0: 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
1: 2014年，土者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2: 拆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营业是觉得做生意。
1: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3: 我们农民们那天不回来，靠着法子嘛，你们拆的嘛，我们那还是干起来是不得的了。
1: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尼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2: 要是这不拆掉，不该怎么怎么行，逼得游客来。
1: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4: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不会被我们走死了。
1: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5: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60户人家。
1: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6: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贷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0000。
1: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桂良：
7: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1: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8: 云广短评：
9: 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浮躁，也没有开发旅游迁走老村民的困境，仙人洞村以有舍有得的魄力闯出了乡村振兴新路径，留住了原汁原味乡土魂。如今的仙人洞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场壮士断腕的鲜活实践，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了永续可期的未来，也印证了乡村旅游绝非竭泽而渔的短期牟利，而是直面旧弊陋习、立足长远未来的深刻变革。
10: 临沧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
11: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12: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11: 临翔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石榴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员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翔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13: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11: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1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的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的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1: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0: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
1: 从6月起，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15: 现在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1: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16: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1: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0: 8月21号至23号，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组对云南开展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验收组听取省州县工作汇报，核查台账资料，并随机对红河州芦溪县阿鲁古洞遗址、程子村齐绕甲民居等11处文物点开展实地抽查，全面检查云南省四普工作开展成效。验收组一致认为，云南省高位统筹组织有序、推进有力，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底数，边境文物滇缅公路等专项调查成效明显，较好地完成了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任务。 同时，验收组就加强文物基础工作，强化文物管理与保护，深化普查成果研究阐释等方面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曾燕、副省长刘勇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
11: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工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18: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泰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0: 8月22号，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渝昆高铁延津南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延津南站位于昭通市延津县庙坝镇黄草村，是渝昆高铁出川入滇第一站。车站采用栈桥合一设计，将站台与白水江四线特大桥有机融合。桥面距江面高达80米，最大桥墩高82米，站台及桥面。目前站房装饰装修及机电设备安装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延津南站可以同时容纳600名旅客换乘。今年7月，宜良北站和昭通东站先后挂牌，目前渝昆高铁昭通境内3个设站车站已全部挂牌。
0: 云南多地立足本地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野外水域管控、青少年安全教育2大核心环节，采取一系列防溺水举措，切实把安全防线落实到基层一线。
19: 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面对群众亲水需求与野外水域安全风险并存的现状，开远市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3方联动机制，加密全域警示标志，对一线巡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劝离河道吸水人员5000多人次。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20: 值守、巡查、宣传、隐患整改4项工作，巡查时段延伸至周末节假日，补齐了休息日的经管盲区，安全消暑玩水，务必选择有资质、有救生人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水上乐园。
19: 昭通市小家县聚焦在校学生群体，在全县160所学校推进防溺水警示教育专项行动，将防溺水知识融入日常教学，覆盖学生近8万人次。玉屏街道中心小学暑期托管班老师刘李香：
21: 重点讲解野外水域的隐患，普及防溺水、6步2会和自救互救知识，同时坚持每日安全提醒，定期向家长群里推送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确保孩子暑期安全。
19: 普洱市景东县消防救援局选择把防溺水实景课堂搬到泳池边，通过互动演示、实操体验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参训学生李木和：
22: 如果自己落水了，先保持冷静，平躺在水上，保证自己的鼻子和嘴巴都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然后再开始呼救。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推动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花农稳定增收，安居乐业。今年公司党支部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19: 花田边，花农正在将新鲜采摘的蓝心花进行分拣打包，准备送往附近的花艺宝公司集货地。过去，花农卖花大多在线下，交易成本高，流通效率低，客源也不稳定。针对这一痛点，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对入驻花农进行走访调研，梳理和汇总花农及花商诉求，采用移动互联网加花卉的模式，让花卉行业流通成本降低30%，损耗减少50%，鲜花新鲜度提高30%。入驻花农每户年均增收20000元。花农郑艳飞：
2: 根据他们的标准划分等级，5到10分钟就可以送到他们的集散地。一般的话，一天可以卖1000多把，像这几天过节的话，可以卖到2000把左右。增收的话，在10%-20%左右。
19: 目前，平台累计入驻商户超过6000户，注册采购商会员超60万，累计鲜花交易量超26亿只，交易额近25亿元。针对花卉电商从业分散、流动性强的特点，党支部创新推出党员亮身份、诚信做示范机制，对入驻平台的党员卖家进行了专属标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
3: 推行党员包片制度，党员下沉花田地头，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设立党员服务窗口，帮助花农完成线上开店、分级定价、物流对接，并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种业、种植、市场全链条。
0: 8月23号，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全新升级后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进行首演。
4: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以清澈童声合唱为核心，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艺术剧目。该剧自2019年首演以来，经过不断升级，目前整体舞台呈现已脱胎换骨。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总导演聂云华：
23: 这次的合唱台完全跟1.0、2.0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天上也有冰屏，那我们天上、地上，左边还有竖屏，右边还有竖屏，整个视觉上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呈现。
4: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合唱指挥刘诗贝：
24: 相信孩子们在进京以后，一定是最佳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4: 山林童话94人的演出团队中，包含有汉族、彝族、白族等11个民族的演员。通过前期的集训演出，团队已磨合到最佳状态。当晚的首演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王先生：
25: 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的美，整个舞台效果，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歌舞，其实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云南，包括云南话，一些云南的民族全部融入进去了，感觉特别的好。
4: 时隔5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行，共有48台剧目入围，数量创历届新高。其中，话剧《澜沧水长》、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将代表云南登上全国舞台，多角度讲述云南民族团结、生态和美、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云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与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
10: 8月23号凌晨1时至8时，凤庆县凤山镇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凤山镇安石村、水庆村等地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诱发泥石流灾害。截至24号18时，造成安石村2人失联、水庆村2人遇难、2人失联。
1: 灾害发生后，凤庆县迅速启动3级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水务、交通、自然资源、医疗等救援力量，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气象监测预警、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同步成立凤山镇823强降雨受灾应急处置工作专班，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凤庆县凤山镇安石村村民李锦耀。
5: 警运队来及时，因为这因为我们的路段进不来，他一直来临时我们明面来，我就落挂在他冰刀打着咱冰前就把我们揭穿。
1: 凤庆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办公室主任肖天鹏。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组织人员1456人到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迅速转移危险区群众，开展人员排查。我们将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及善后处置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持续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其余失联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0: 据省气象台预计，8月26号至29号，受第19号台风紫檀残涡西行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云南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各地需防范叠加降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1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0: 近日，云南全面启动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启动的18个项目覆盖一批云南道地特色和濒危中药材品种，重点聚焦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创新等关键环节，开展科技攻关。目前，云南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综合产值超过1800亿元，种植规模和综合产值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0: 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云南省主会场活动8月22号在昆明举行，1000多名市民参加健步走加生态环保活动，感受运动健身快乐和昆明山水城市魅力。
10: 近日，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在昭通开赛。作为国内中学生啦啦操领域最高规格的专项赛事，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33支队伍、527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
0: 近日，2026云港台抚仙湖帆船联谊赛在玉溪鸣笛开赛。来自中华台北帆船协会、澎湖帆船协会、香港帆船俱乐部及云南大学企业家校友会帆船队的70多名参赛选手和活动嘉宾逐浪竞技，以体育为纽带，深化云港台民间交流。
10: 近日，2026滇中越野跑争锋老爷山越野赛在滇中新区开赛，赛事设巡迹9公里、越岭24公里、争锋38公里3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600多名越野跑爱好者参与角逐。
0: 8月21号至23号，大地情深全国优秀群众文艺作品示范性展演在迪庆州举行，青川河、弦歌婉月、回家等第20届群星奖获奖作品依次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9: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2: 手臂上举，
1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2: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

0: 老、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9: 妈妈，
20: 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2: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23: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22: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好的，新的一天又拉开了帷幕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阳光八点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欢迎各位的光临哈。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就由我在这儿陪伴各位的哈，这个早高峰之路了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河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白天阵雨，18到28度。

0: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昨夜今晨最新的消息。记者24号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建，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8月24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以及多个部门不断开展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金融监管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至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
1: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今天这一大早我们要关注一个新鲜事儿，干嘛呢？这两天有一个机器人跑的速度超过了人类奔跑极限博尔特，引发人们的关注啊。8月22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了一场这个机器人跑步大赛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前测试的这个比赛中呢，荣耀人形机器人闪电跑出了9秒32的速度啊，100米9秒32，峰值速度达14.5米每秒。而截至目前，人类最快速度的百米速度记录是多少呢？是9秒58，这还是2009年博尔特在柏林创造的百米世界纪录。没想到14年以后，这个纪录不是被人类打破，而是被长得像人的一个机器给打破了。而实际上，这样的新闻或许啊，您在之前还看到过。就在4个月前啊，这个机器人它名字哈叫闪电哈，闪电刚刚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道上以50分26的成绩打破了人类半马世界纪录。4个月之后，它又把百米纪录踩在了脚下，打破了人类奔跑的极限啊！从半马到百米，从耐力到爆发，这台机器人用不到半年时间完成了对人类田径史的双重超越。一时半会儿，可能昨天您也刷到了相关的消息，就是闪电跑赢博尔特啊，机器人打破人类极限，对此你怎么看？也有一些自媒体的标题叫做机器人战胜了人类啊。9秒32如何做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边有很多技术的提升。为了让一个双足机器人跑出这样的成绩，据说啊，这个研发团队把有效的腿长从0.95米加长到了1.05米，同时还调整了大小腿的比例，采用轻量化踏普结构啊，还搭建了自研高爆发关节模组，峰值扭矩达400牛每米啊，开发高动态运动系统。

0: 通过一系列的科研技术的不断提升，让这个机器人闪电在起跑、加速、变向、冲刺等各环节全部啊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提升。而且有专家指出，机器人闪电下一步的这个奔跑速度还有可能啊进一步提升，依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哈。来，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媒体的观察。人民日报说，闪电跑赢博尔特啊，9秒32。真正值得看的不是简单的机器人战胜了人类啊，为了让一个双足机器人跑出这样的成绩啊，人类科技的进步更应该被大家伙好好的关注。每一次机器人超越人类都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人类的落后，而是人类智慧的延伸。博尔特用肉身跑出9秒58，是碳基生命的速度天花板，而闪电机器人用钢铁和算法跑出9秒32，是硅基智慧的起点。这两者之间没有谁可以取代谁，没有博尔特们对极限的挑战，就不会有闪电对极限的重新定义。人民日报说，当机器人跑赢博尔特，我们不必焦虑，也不必自嘲。我们要做的是啊，像那个拿着奶瓶的小派一样，不管别人跑多快，自己稳稳地往前走。技术进化的终点从来不是取代人类，而是让人类跑得更远更从容。
1: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热点的新闻。有的机器人是跑得越来越快，已经超过人类极限，然而有一些 AI 客服水准却永远都是无法让人满意啊。好在最新又有新的动态，您需要了解，国标为 AI 客服立出了新规矩，复读机式的服务该退场了。为了规范人工智能客服协同流程，前不久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从9月1号起就要实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近年来很多朋友在网上问客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客服怎么就已经被 AI 替代了，你还找不到一个真人客服来询问啊。很多时候你在 APP 里也好，还是这个咨询电话里边也罢，翻来覆去你就是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 AI 客服接连就是那几个机械式的问题对您进行一个应付，使用体验非常不好。可以说很多朋友也这个深深的苦于这个 AI 客服不靠谱久矣啊。与此同时呢， AI 客服还引发了不少的乱象啊。北京青年报就报道说，在前不久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之后，售价1000元的声卡被 AI 客服擅自降到400元就出售了。还有什么呢？还有外卖骑手马先生被平台罚款50元， AI 客服同意退款，但人工客服介入之后却翻脸不认，说智能客服的回复仅供参考。你看看，随着 AI 客服的广泛使用甚至是滥用，导致出了不少的问题，不仅仅是使用体验不佳，效率低下而且还什么呢？而且还出现了人工客服和 AI 客服互相矛盾打架的情况，还出现了 AI 让人经济受损的情况。所以足以见得这个 AI 客服来得快，但是呢问题也不

颇多。我们来看一下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人工介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啊。这些数字足以说明 AI 客服已经引发了不少的乱象，甚至成为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一个由头啊。由此我们啊足以见得，必须对啊这个 AI 客服的乱象啊好好的进行整治和规范。我们来看一下新推出的啊，即将在9月1号就要面试的这个，人工客服的国家标准啊，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哎，第一个是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蔽啊。你要选择 AI 客服，就直接有一个 AI 的选项；要人工，就有要一个人工的选项。不能是进去之后是 AI， 聊了半天你才发现是个 AI， 完了你需要真人服务的时候，怎么叫都叫不来人呐。第二个分工要什么呢？要更加科学，简单问题机械回答交给 AI， 那复杂流程应该转入人工，要有一个自动丝滑切换的这样一个工作流程。第三个呢，则是人机切换要顺畅，不能让消费者反复重复问题，达到系统的这个要求之后呢，就自动流转。第三个新的变化呢，是每一条都要对准消费者投诉最集中的转人工难的问题啊。转人工难，可能为什么难？那是因为商家可能需要节省人力成本，但是现在看来，从消费端的体验看来，人力成本节省过多，这用户体验就相当之不好了，有些钱可能真的还是省不了啊。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早上8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点半。
2: Radio 阳光8点半，速读时刻。
3: 好，接下来我们在广告进来以前，来刷新一组昨夜今晨最新的各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雷达和弹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从核污染水排放开始至2026年8月初，已向全国渔业从业者和水产品加工公司的约1100件索赔案件中，支付了约928亿日元的赔偿金。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今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拓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达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系统定位。截至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了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到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每个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 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1: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0: 今天必须重点提醒所有云南听众，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还没抢到眼贴的一定抓紧机会了，错过不再有。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见风见光还不停流眼泪，严重的眼前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门都不敢出，一定趁现在的机会赶紧打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先放心去感受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大牌子信得过，特别是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效果更快更好，直接外贴到眼皮上，眼睛当时有感觉，非常水润舒服。贴完以后，眼前就像云开了雾散了，再看手机电视，出门走路下楼梯，样样都轻松。咱们云南很多听众都在用，效果很明显，一整天下来眼睛轻松舒服多了，就连心情都变得特别好，强烈推荐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福利，咱们云南听众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收音机，还有安神促睡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今天直接送给大家，周年庆独有的四重大礼，就剩这一波了，错过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0: 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哈，依然由我持续在这儿为各位服务。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地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吧。
1: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0: 今天白天，昭通东部、楚雄西部、丽江南部和西部、迪庆南部、大理东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阵雨，18到28度。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个新生事物，不知道您是否购买过相关的服务呢？叫做24小时无人自助室啊。这个自助室买来干嘛呢？啊，有人买来当酒店睡，有人啊买进去之后呢，在里边打麻将，有人在这个自助室里边啊，直接变成了一个娱乐场所啊。扫码进入，全天候营业，价格还非常的亲民。所谓24小时无人自助室，您只要扫码进去了，在这屋里干什么都行啊。然而最近有记者暗访调查发现啊，有那么一些自助房间默许未成年人在里边过夜，部分店铺啊还存在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理松懈的问题。要说呢，现在这个无人自助的一些消费项目可真是多，可是无人值守不等于没有规则，没有规矩不等于完全处于无监管状态啊。部分商家以无法识别年龄为由啊推脱责任，甚至有的店员直接就说晚上公安是不会来查的啊，言语之间呢是透露着管理的松懈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漠视啊。目前据了解，在国内很多大城市，这种24小时无人自助室这样的一个产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有一些呢是直接租了一层楼的公寓啊，您直接扫码进入，或者直接输密码锁就可以直接进入房间。至于进去之后干什么，没有人知道。如果它是一个酒店的话，现在至少酒店入住还要登录一下公安系统的这个酒店专用的一个啊入住系统。然而如果说这个无人自助室它就变成了有人把它当作酒店来用，那不就完全逃脱了监管吗？而有人把这种24小时不灭灯的自助室用来当自习室，是不少学生的选择啊。所以啊，这个所谓的自助室里边啊鱼龙混杂，干什么的都有，只要进了房间你就管不了我，完全不知道里边在做什么，那这里边潜在的风险可能就相当之大了。有人把它租来当仓库，那是否又会堆满一些危险物品呢？有人甚至把它租来当临时厨房，那是否又有消防风险呢？总的来说哈，这个24小时不打烊的24小时自助房间，钱便宜门槛低，目前在不少地方可以说方兴未艾，然而其中潜在的风险却啊可能啊是相当之巨大啊。有媒体指出，这种24小时无人自助室目前正在野蛮的生长，这里边还存在相当多的监管缺位的空间。如果是做酒店，应该由谁来管理？如果它是作为一个棋牌室，又应该由谁来管理？如果说它可以用来做任何想做的事儿，那又应该如何管理呢？显然它处于在一个管理的交叉地带。面对这种创新的经营模式啊，监管的方式我想也应该是多样的，也应该是多元的啊，才能够让这个产业行稳致远呢。

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如今啊，这个出门在外，您突然手机没电了，扫一个充电宝用一下，这几乎是不少人的一个日常的常态。然而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发现自己扫的充电宝竟然是一个山寨的充电宝啊。不少消费者因为误借外观酷似主流品牌的充电宝，却掉入了扣费的陷阱啊。前两天，《新民晚报》的消息说，四川有一位甘女士还错了机柜，于是呢，客服就要求她交30块钱的跑腿费，或者自己学着取出来再去还到隔壁的柜子里啊。结果第二天，她照着去做了，去取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充电宝早已经不翼而飞，而平台呢就故意认定她是遗失了，然后呢就自动扣款99元。而江西的秦先生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找不到对应的机柜，几天之后送回原机柜，系统却迟迟未显示归还成功，客服累计给他扣了租金99块钱，相当于说就是买了这个充电宝啊。而这两位的遭遇都不是说恶意故意不还，或者故意直接留在自己身边自己用，一个是还错了机柜，怎么就能还得进去呢？哎，一个是呢，哎，这个还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机柜啊，没有办法不得不带走啊。后来啊，这两个消费者仔细辨别，发现自己租的这个充电宝压根儿就是一个山寨的充电宝啊。一方面是山寨充电宝，你以为是某几个大品牌经常这个借到的那几家，结果去还的时候呢，发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它是高仿的另外一家，你要还的时候啊，你还找不到对应的这一家的机柜哈。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了之后发现你还错了，还到人家被山寨的那个机柜里了，然而手机上呢还显示您还没归还啊，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有媒体指出，这就是山寨充电宝的恶意碰瓷行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外观乃至字体都和这个某几家这个正规充电宝品牌高度一致的山寨充电宝明显增多了。有的从业者坦言说，小的充电宝的品牌为了求生存，刻意模仿主流品牌的外观，让人一眼就看走眼，以为租借了经常租借的那几家比较主流的，殊不知您租借的是山寨的。

有媒体指出，当今市场当然应该是鼓励百花齐放啊。那您要推出充电宝，显然可以直接推出你自己的风格，你自己的设计和花色，为何总是要模仿别人？这不显然就是李鬼式的抄袭吗？想把别人的品牌和流量直接当场给截胡了。一个长得几乎差不多的充电宝的柜子和这个充电宝的样子，很有可能立在隔壁你就直接就入坑了啊！这显然已经啊有模仿甚至侵权的嫌疑了。与此同时，让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啊，我们都说哈，这个商业竞争应该是光明正大啊，这笔糊涂账不能让消费者买单呐啊！面对充电宝行业当中有那么一些山寨的企业要来克隆，那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对这样的恶意混淆、诱导扣费的平台画出红线？对他们的这些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是否应该及时的予以惩戒呢？所以总的来说，这两天哈，对于这个山寨充电宝的这个乱象，您逛街的时候扫充电宝的时候，一定得提高警惕了，心里啊得有根弦绷住了啊！一不留神有可能啊，您扫到的是山寨版，走了几公里之后，发现另外的一个地方您还不回去啊，被动就被扣了钱呐。与此同时，有可能啊，您还回去的那个柜子还到了另外的一个正经的那个牌子的柜子里，拿不出来，同时山寨的这个充电宝这边的小程序依然在算着您的钱啊。有点防不胜防，面对这个新兴的乱象，我们也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及时的出手清理。而那些啊设置充电宝的柜子在你家门口的这些商铺或者商场，也应该担起责任来啊，不能说给您提成了，不能说插头往您店里一插您就不管事儿啊。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4: 山洪质疑自然界中的猛烈现象以其突发性和强大的破坏力，对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尤其在汛期的山区，山洪的出现更为频繁，因此掌握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保护生命财产安全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及时察觉异常。身处山区时，保持高度警惕是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周围的山势和水情变化。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河道水位急剧上升等异常迹象，应立即预判山洪的可能发生，并迅速做出反应。其次，冷静应对，寻找逃生机会。如果不幸被卷入洪水中，保持冷静至关重要。惊慌失措只会增加危险，此时应尽量抓住周围的固定物体，如树枝、岩石等，以稳定身体并寻找逃生的机会。同时，尽量向高处移动，避免被洪水卷走。同时，应该远离河流，规避风险。在汛期，河流的水位和流速都会发生变化，靠近或穿越河流极易发生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靠近河流，更不要尝试穿越，选择安全的路线和地点避难，确保自身安全。总之，面对山洪，我们应保持警惕，冷静应对，并远离危险区域。掌握这些基本的应对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汛期来临时，让我们携手共筑防灾减灾的坚固防线。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5: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1: News Radio 阳光8:30，速读时刻。

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关注刷新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各方面的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起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告，从当日起，美国把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多个方面。据乌克兰媒体的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称，应乌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美国媒体24号的消息，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因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吊销签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举行，展览旨在揭批日本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不问。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阳光八点半就为您直播到这儿啊。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毛不易所演唱的《风吹半夏》啊，祝您全天顺利啊，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不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9: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10: 名医档案。
11: 南琼医学博士，昆明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科室副主任、消化内镜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消化系统疾病临床研究和教学工作，擅长消化系统疾病疑难危重症的诊断和治疗，尤其擅长消化内镜诊治技术，目前任云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兼消化道早癌诊疗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青年医师委员会常务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消化医师分会第三届常委，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肠激素与黏膜屏障学组委员等。南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有道节目。
12: 子云好，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南琼。
11: 欢迎您南老师。今年呢，随着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许多单位福利的提高，体检当中常常会增加幽门螺旋杆菌筛查这一项。 于是呢，便有不少人被筛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加之呢，不合理的夸大宣传教育以及对某些文献的误读和误解，阳性结果一出呢，许多人便开始焦虑起来了，纠结于自己是不是胃癌高危人群了，如果不立即根除，会不会很快就要得胃癌了？这个疾病会感染给家人吗？怎么样才能杀死这些可怕的细菌呢？如果杀不死该怎么办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就带着这些疑问，请来了消化科的专家南琼主任，请您呢给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的这些担心有必要吗？
12: 好的，子云。幽门螺旋杆菌简称幽门螺杆菌，或者说 HP， 是一种螺旋型微厌氧对生长条件要求十分苛刻的细菌。1983年，两位澳大利亚学者从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胃黏膜中分离并培养出 HP， 后因证实 HP 感染是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因，并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其实 HP 早在数千年就已经在人胃里边存在了，这是2016年一个木乃伊考古研究发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细菌其实也是人体的共生细菌之一，只不过是属于那种有条件治病的细菌。
11: 嗯，南主任啊，很多人筛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都非常紧张，都说呀，幽门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这是真的吗？
12: 是这样的，子云。大约有 10% 到 15% 的 HP 感染者可发展为消化性溃疡，大约有 50% 可发生胃黏膜萎缩，2%到3%的 HP 感染者将发展为胃恶性肿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 HP 感染列为一类致癌因子。中国是 HP 感染大国，据统计，一般人群中 HP 感染率高达 50%到80%。至于听者非常关心的 HP 与胃癌的关系，目前的研究认为两者可能是有关联的。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 HP 阳性检出率高的地区胃癌发病率也高。 HP 阳性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会得胃癌， HP 阳性仅仅是胃癌发病的一个环节。那么人的因素、环境因素也是至关重要，免疫力弱、遗传因素、长期精神压抑、喜欢吃腌制食品、抽烟、嗜酒等，可与 HP 协同作案并最终招来胃癌。因此把胃癌简单粗暴地归咎于 HP 感染是不对的， HP 阳性也没有必要恐慌和焦虑
11: 啊。南主任呢，如果我们有人查出了 HP 阳性该怎么办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这个问题呢一定是非常关心的，南主任你跟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
12: 嗯，好的。目前的研究认为 HP 是慢性胃炎的主要致病菌，因为在慢性胃炎患者人群中筛查，大约有 90% 到 95% 的人都是 HP 阳性，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同时如果对 HP 阳性人群进行胃镜检查，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胃炎。17年中国第五次共识报告指出，中国有近半数人 HP 感染，那么感染患者基数庞大，耐药率高。在我国进行主动筛查， HP 感染变得不切实际，而且根除 HP 治疗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获益也存在差异。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仍需要主动检测及掌握治疗的相关指针。那么一个总的原则是，只有需要根除 HP 的人才需要 HP 筛查是否阳性，不需要根除的人群去筛查意义不大，反而筛查出阳性徒增了患者的紧张和忧虑。那么我推荐的流程是先做胃镜，再依据胃镜检查结果、症状以及病史决定是否要查 HP。 如果没有做胃镜，体检查出 HP 阳性，也建议患者去做个胃镜再决定是否根除 HP。因为 HP 根除是有指针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根除。另外体检时检测 HP 也不一定准确，特别是抽血检查，即便是阳性也只是代表有抗体，只能说明曾经感染了 HP， 并不能说明现在就存在 HP 感染。相比较而言，呼吸检查更准确，但检查都有假阳性和假阴性的可能，尤其是现在呼吸试验开展很普及的情况下，因此要结合临床，必要时复查。
11: 男主任讲得非常的好啊。您刚刚说只要有需要根除 HP 的人才需要查 HP 是否阳性，那到底哪些人需要根除 HP 呢？
12: 对的，紫云，不是所有 HP 阳性都需要根除。下边我简单介绍一下需要根除 HP 的人群。第一个就是消化性溃疡，不论是否活动和有无并发症。第二个就是胃黏膜相关组织淋巴瘤。第三个就是 HP 相关慢性胃炎伴有消化不良，慢性胃炎伴有胃黏膜萎缩或者糜烂。第四个就是早期胃肿瘤，已经行内镜下切除或者手术胃次全切除。还有一个就是长期服用自制泵抑制剂，比方说我们常用的奥美拉唑、蓝索拉唑等等。那么有胃癌家族史，长期计划服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类消炎药，不明原因缺铁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以及其他，比方说淋巴细胞性胃炎、胃增生性息肉、巨大肥厚性胃炎。根除 HP 可以促进消化性溃疡愈合和降低溃疡并发症的发生率。那么 HP 感染大约 90% 以上十二指肠溃疡和 70-80% 的胃溃疡都是由 HP 感染导致的。根除 HP 可以促进溃疡愈合，显著降低溃疡复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那么多次根除失败，治疗难度会增加，应再次评估治疗的获益风险比，进行个体化处理。那么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是 HP 感染消化性溃疡和溃疡发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那么服用阿司匹林前根除 HP 可降低溃疡发生风险。
11: 男主任，如果要根除 HP 的话要怎么做呢？那请您呢还是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2: 好的，紫云， HP 是否需要根除以及怎么样根除都需要有专业的医生进行判断和开具处方。那么没有专科医生的处方，自行到药店购药服用是不可取。需要提醒的是，根除方案一旦制定并启动后，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应当完成疗程。那么指南建议的疗程是2周，不能擅自缩短和延长服药时间。另外用药一般也是常规用药的2倍剂量，使用合适药物和方案治疗后，患者还需要再次复查确定已经根除。如果杀得不恰当，反而会使细菌获得耐药性，变得越来越顽固，以后再杀就会变得更难。服药期间绝对戒烟戒酒，如有不适及时停药并迅速到正规医院就诊。
11: 男主任，像有一些儿童啊老人呢，因为年龄和身体的特殊性，在很多的治疗方面上啊都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进行 HP 的检查的时候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12: 紫云，你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对儿童和老人进行 HP 检查和治疗有更应当谨慎。儿童性根除 HP 治疗依从性差，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耐受性低，再感染率比成人高，发生严重疾病几率低，且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那么与成人相比，儿童 HP 感染者发生严重疾病包括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和胃癌等疾病。但根除治疗不利因素较多，包括抗菌素选择一地小和对药物不良反应耐受性低等等。此外儿童再感染率高，且儿童

0: 70岁的老年人，跟出 HP 治疗，药物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另一方面，非萎缩性胃炎或轻度萎缩性胃炎患者跟出 HP 预防胃癌的潜在获益下降，因此对老年人行 HP 根除治疗应进行获益风险综合评估。
1: 嗯，那主任啊，刚才讲的非常的好啊，我还想问问您，我听说有很多人呢都对 HP 有畏惧心理，有些人呢都不敢在外面吃饭了，那么请问一下 HP 是不是具有传染性呢？
0: 紫云，严格来说 HP 会传染，但不能因为会传染就一人感染，全家紧张，甚至周围人也恐慌。 HP 传播途径主要是经过口口传播，比方说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等。那么粪口途径传播也是一条重要的传播途径，就是粪便中 HP 污染的水和食物。 HP 感染者粪便中存在 HP， 如果污染了水源，健康人饮用了含有 HP 污染的水可以被传染。 HP 感染者的口腔中也可能存在细菌，一起吃饭、使用不洁餐具、母婴传播、唾液传播等等都有可能传染 HP， 特别是大人将食物搅碎了喂小孩，容易将 HP 传染给小孩。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4: 关注微信公众号紫云和您聊健康，欢迎提出您的问题，在节目直播中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1: 听众朋友，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的南琼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如何正确认识幽门螺旋杆菌。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3: 打开健康大门，
2: 走上健康之路，
3: 提高认知，
2: 科学防控，
3: 健康扶贫，
2: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4: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这里是天天健康，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已经看到快乐天使呢把问题发送过来了，他说，专家好，紫云好，如果我们身边已经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快乐天使你好，如果不注意卫生和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就容易导致 HP 感染，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饭前便后洗手，洗手应着重清理手心、手背和指尖缝隙，不要给 HP 感染机会。第二，就是食物要经过高温， HP 有个弱点就是不耐高温，水要烧开才能喝，肉要做熟才能吃，牛奶要消毒才能饮用。第三，少吃刺激性食物，少食多餐，不吸烟，少喝酒，营养均衡，细嚼慢咽。第四点，建议分餐，家里有 HP 感染应选择食用公筷，直至完全治愈。第五，一定要避免给孩子口对口喂食。那么第六点，就是牙具定期换，建议3个月换牙刷一次。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的清风，他说呀，紫云好，南老师您好，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了，请问一下，如果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会有哪些症状呢？
0: 清风你好， HP 感染后常常会出现腹胀、上腹痛、早饱、口臭、恶心、呕吐等，感染首先引起急性胃炎，那么未治疗或未彻底治愈而发展为慢性胃炎。急性胃炎潜伏期一般2到7天，症状可表现为腹痛、腹胀、晨起恶心、反酸、嗳气、饥饿感，重症可以出现呕吐。那么现有证据表明 HP 是引起慢性胃炎的主要原因。那么慢性胃炎有 54% 到 100% 可以使 HP 阳性，那么慢性活动性胃炎 HP 检出率在 90% 以上， 它不仅可以引起胃窦炎，

0: 也可以引起胃底炎症，在临床上表现为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常见的有腹部疼痛、不适、饱胀、嗳气等症状。
1: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来回答追梦人的问题吧。追梦人提问，他说，男主任您好，请问一下，查出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要不要做电子胃镜复查呢？
0: 好，追梦人你好， HP 阳性患者是需要做胃镜检查的，我在前边已经推荐过，我国发现胃癌多数是晚期，预后比较差，并且我国是胃癌的高发国家，那么早期发现及时治疗预后较好，纠正不良因素如高盐饮食、吸烟等等也很重要。 HP 检查和根除不能替代胃镜检查，尤其是大于35岁有症状的患者，或者胃癌高发地区胃癌高危患者等等，都需要做胃镜检查。
2: 打开健康大门，
3: 走上健康之路，
2: 提高认知，
3: 科学防控，
2: 健康扶贫，
3: 为您开启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在这期节目当中，男主任呢让我们对幽门螺旋杆菌有了全面的认识，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受益良多。非常感谢南琼主任的分享。
0: 感谢紫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希望通过我的介绍能让大家收获一些知识，谢谢大家。
1: 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酒桌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4: 酒是粮食酿，酒杯没有量，满上。
3: 聚会时，你听过这样的话吗？
4: 饭后一支烟，快活似神仙，点上。
3: 医学研究告诉我们的是，无节制的饮酒会使食欲下降，食物摄入量减少，以致发生多种营养素缺乏，急慢性酒精中毒、酒精性脂肪肝，严重时还会造成酒精性肝硬化。过量饮酒还会增加患高血压、中风、酒精性肝硬化等疾病的风险。
5: 烟草及其所产生的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缩短至少10年。吸烟会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青少年哮喘，增加呼吸道感染的发病风险。因此，戒烟限酒在生活的每时每刻。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电梯上行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蓝色。
12: 航天蓝。
13: 海军蓝。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绿色。
15: 军旅绿。
1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橙色。
14: 消防城，
1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0: 应急科普在身边。
21: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
6: 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提醒还没有抢到眼贴的云南听众，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仅剩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经常流眼泪，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最后再加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角度，
2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5: 深度，
2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5: 温度，
2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5: 广度，
2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时间11点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家，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名字，叫做等你吃饭。这句话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不过了，可能家长都会对我们说等你回来吃饭，你的家人也会给你这样的出门前这样的一种叮嘱，等你吃饭。最近呢，有一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有很多让心里一热的细节，而戳中了很多人的也是当中一句特别朴实的台词，好好吃饭。当然好好吃饭的道理每个人都懂，好好吃饭很重要，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把吃饭这件事情抛在脑后。比如失恋伤心的时候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工作太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心里烦闷内耗的时候也懒得吃饭。所以今天伴着这首等你吃饭，我想和大家聊聊好好吃饭这件事情。不管多忙心情有多糟，到了饭点都记得坐下来好好吃顿饭。其实好好吃饭虽然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吃饭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我看到有网友的留言，他说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可以长期稳定，那么他大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日复一日规律的吃饭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它每天都在发生。是的，你也许会觉得爱自己是送自己心仪的礼物，是奔赴远方的风景。其实啊，对三餐不潦草不应付才是更实在的行动。愿意花时间给自己煮一碗饭，炒两个菜，热一锅汤，日子再难也不会太差。因为按时吃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它代表着我非常在乎我的身体，它是一直陪伴我的朋友，我爱自己，所以要认真地吃每一顿饭，不将就，不敷衍。要知道美食从来不说话，但是它一定会轻轻地托举你。人在难过的时候，有的时候再多的安慰也听不进去，但是一碗熟悉的热汤面端到你的面前，热气扑面而来，喝下去的第一口，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稳稳地托住了。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其实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比如说红烧肉咕嘟咕嘟炖着的时候，鸡翅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时候，还有家里的饺子咬开那鲜美的馅料溢出的时候。食物从来不会给我们讲大道理，不跟我们谈心，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进到我们的胃里，温暖我们的身体，像一双粗糙但是很温暖的手，把那些拧巴的情绪一点点地帮我们揉开。温暖的方针，所以别让坏情绪影响我们吃饭的心情。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会想着好好的庆祝，吃一顿喜欢的饭菜，但是一旦心里不愉快了，就好像吃饭成了多余的事情。但是要知道，日子不会因为你不吃不喝就对你手下留情哦，坏的情绪更不会因为你饿着肚子它就自己消散了。相反，空着的肚子可能会装下更多的负面情绪，让你的疲惫变得更疲惫，让你的难过变得更难过。所以吃饱肚子，把那些坏情绪挤压出去，情绪再糟糕三餐不能乱，先把自己的胃给稳住了，其他的事情再慢慢的找答案，人间值得。要知道生活真的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每天认真坐下来吃饭的人往往精气神更足，遇事也更容易不慌，日子是一天天过的，当然饭也是一口口吃的。所以好好对待每一餐，其实就是在为更长的人生打一个稳稳的地基。爱的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早就已经悄悄地变成了我们身体里的能量，我们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未来的韧劲儿。即使偶尔有波折，也会因为守住了这一份日常里的小确幸而拥有扛得过去的底气。要相信我们的努力生活都记得，它一定会在一路远行当中用鲜花回赠我们的笃定。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您用心地安排每一餐，安顿好每一天的身心，
如果有特别喜欢的美食，也可以一起分享哦。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新闻速览。近日，渝昆高铁延津南站挂牌，标志着这个车站建设进入冲刺阶段。目前，渝昆高铁昭通境内三个设站车站已经全部挂牌。根据云南气象的消息，明天至29号，受第19号台风紫檀残涡西行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云南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今年4月以来，昭通市镇雄县创新推进民宿开办一件事集成改革，以高效政务服务擦亮人间避暑、西汉镇雄旅居名片。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国家人形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当前沙德尔、艾尼莎、简拉维、紫檀四个台风同时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活跃，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天中午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将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表示，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说一个话题哈。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过这样的视频，视频当中呢，他会告诉你说，你在一些这个购买机票的 APP 里面，只要输入几位数字的口令，就会显示特价机票，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机票。说实话，我也看到过，而且我也说曾经进行尝试，但是好像买的时候并没有便宜太多哈。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没有进行过尝试。眼下呢，出行是到了暑期的高峰期哈，当然临近了暑期的尾声，可能渐渐的也会回落。大家出行游玩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看重民航运输的高效便捷，但是呢，机票的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受到市场的供需、时间、航线，包括航空公司等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不断的动态调整。而旅客呢，也常会在很多的渠道和不同的平台之间反复的比对价格，当然目的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机票。现在呢，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上啊，就有一些博主向网友们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怎么搜索。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当中输入一串五位数或者是六位数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的很便宜的机票。而其中呢，有一些博主的身份啊，看上去好像很像是航空公司或是机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制服。这些是真的吗？真的靠谱吗？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教大家。
2: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到。
3: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4: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和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3: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5: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0: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明白了，也许在线下的时候，可能自己在刷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视频，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尝试过。我反正看到之后，有一次买机票的时候我确实试过，当然通输过输了这个数字之后进去呢，确实能够看到一些页面有特价的机票，但是很难选择到自己心仪的那个位置，或者说那个时间段和便宜的价格。当您点进去再买的时候，似乎价格和你在其他的平台看的相差并不多。当然了，大家之所以看到这个想去尝试，我相信和我一样的心理都是希望能够买到更便宜的价格，尤其是在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可能机票的价格呢也会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时候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捡个漏，捡到便宜的机票。但是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确实所谓的内部特价大多呢就是20到40块的小额的优惠券，附带一些严苛的航线时间的限制，那实际的票价和普通的搜索渠道基本上没有差别。而各大航司呢也称根本就没有什么员工的内部口令啊，或者是专属的低价的机票。 那么这个所谓的低价折扣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真的靠谱吗？我们接着来关注。
3: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林毅远向中国之声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3: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3: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3: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7: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0: 听到这儿，我想大家可能已经明白了哈，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可能掉的是陷阱。从这些视频当中所说到的这个省钱的秘籍，其实说白了就是精心设计的引流的套路。在我们消费者朴素的省钱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之下，平台无奇的这个平平无奇的平台活动，借助这个信息差和噱头的话术，收割了海量的流量。整套叙事呢，都是打着回馈网友的旗号，但是里面全都是博主粉涨粉、平台拉活跃度的双向的获益。流量双向增长的另外一面呢，是普通消费者被误导、被消耗，心心念念的捡漏，最后呢只是一场空欢喜。而大肆的渲染超低的机票，可能会扰乱用户正常的购票的判断，可能很多人就会轻信所谓的内部的福利，一味的等待虚幻的低价，反倒错过了合适的购票时机，而陷入了被动当中。还有一些来路不明的引流的链接，可能还藏着一些票务的风险，为消费者维权埋下隐患。刚才我们听到的哈，如果太过低，那您就不要相信了，说白了。其实这个乱象哈，也折射出了流量思维凌驾于内容传播底线上的一个老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了。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社交平台流量竞争越来越激烈，博眼球、造密文、编噱头成了很多低成本涨粉的捷径。而比起客观平时的购票、普通的购票，那么内部口令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显得更加的具有吸引力，更加容易传播。一些内容创作者于是呢就靠这个大家认知的偏差来博取流量，而平台的审核把关一旦松懈，那么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会大量的扩散，造成更大的影响。所以这样的视频当然是需要整治的，这样的内容也需要整治。 而整治这样的一些乱象呢，当然平台也要压实审核的责任，加大虚假省钱的攻略，冒充行业内部福利的这样的一些排查和打击的力度。在线旅游购票平台呢，当然也要规范营销的表达和活动的展示，把一些优惠券的门槛、适用的范围、完整的公示能够清清楚楚，让消费者一眼看得到，让优惠能够看得见，规则呢也讲得明明白白，也让大家买机票之前能够心里有数。而我们消费者当然也要明白，机票的价格是由航司统一调控、公开透明的，它不存在脱离市场规律的一个专属的低价。如果说您遇到优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甄别活动的规则。有的时候票价低可能意味着它有诸多的限制，比如说年龄的限制呀，或者是这个乘坐时间段的限制呀，或者是航次的限制等等等等，一定要睁大双眼再下单。当然互联网的营销可以不断地创新玩法，但是呢，不能用玩弄我们用户的心理、消耗用户的信任作为底线。让宣传回归真诚，消费回归理性，才能够守护住清朗的消费环境，守护我们每一位出行者正当的权益。再次的提醒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在您出行的时候，如果要购买机票，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加以小心，这很有可能就是违规机票，持着此类机票也许就无法登机，会影响您的行程。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都能够顺心开心。
8: 没有事情不了法。
0: 好的，聊到这儿，我们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来，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我们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应急科普在身边。
9: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4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0: 角度，
1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1: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2: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3: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新闻十万家当中，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接下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和我们的食品安全有着很大的关系。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新闻哈，有媒体调查发现，一家为绿茶掀起半步颠、池奈、凤源家港式茶点和鱼子寿司等数十家连锁餐饮企业提供消杀服务的公司，长期的使用滴滴味进行消杀。而且为了规避检查，员工还将滴滴味原液灌入到了矿泉水瓶，而且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鼠剂。甚至有员工坦言，我们消杀过的餐厅我个人是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而就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当晚，该公司还在继续作业，而且表面换用合规的药品残沙威，实际还是在使用滴滴味。目前呢，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的调查当中。听上去实在是太瞠目结舌，太吓人了。相比食品安全的餐饮消杀，应该说是一个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也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这一次被媒体曝光的内幕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我们都知道滴滴味是一种中高毒性的杀虫剂，它对使用场景是有着明确的限制的。同时呢，国内的很多的省市也已经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滴滴味等中高毒有机磷农药进行消杀。而这家专门为餐饮企业服务的消杀公司，居然把滴滴味当作了常规使用的消杀剂使用，这哪是消杀，分明是赤裸裸的在制造安全隐患呀。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呢，这种行为其实早就有预警了。比如说一些餐厅时常反映消杀之后呢，气味很刺鼻，甚至个别的餐厅还出现了海鲜死亡的事件。但是针对这样的事情，公司始终对外隐瞒了真相，而且呢找各种理由搪塞掩盖。在消杀的过程当中，也通过撕掉了滴滴味这样的标签来掩人耳目，这就说明他知道不可为而为之。而且还有人爆料说，有同事建议老板要更换合规的药品，但是呢老板却以价格贵为由拒绝了这样的建议。由此可见，对于这样的行为的危害性，涉事的企业其实早就心知肚明，故意为之，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执意的放任投毒，性质之恶劣，已经让人感到非常的愤怒。按理说，消杀公司应该比普通人更加懂得药物规范使用的重要性，而且更应该知道法律的边界和安全的底线在哪里。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专业的能力，因为这家公司就是负责消杀的专业的公司。但是这家所谓的专业的公司，从肆意使用中高毒性的滴滴味，到雇佣大量无资质的员工，展现的就是一种目无法纪、没有基本的安全敬畏感的草莽风格。那如果说让这样的企业和从业者在行业里大行其道，无异于是给消费者的餐桌在下毒。现在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介入了调查，我们也期待能够及时的给出一个严肃、透明、全面的调查结论，依法依规严处相关责任人，一查到底，让这些藐视安全的人付出应该有的代价。当然，同时他也在警醒我们，其他的地方也应该举一反三。比如说，这样隐秘的乱象到底是这家公司的个案呢，还是整个消杀行业的通病呢，还是他们的潜规则呢？不妨以这个案件加大专项的清查力度，让消费者放心。同时，这样的乱象是靠爆料人和媒体的暗访才得以浮出水面的。那么说，是不是它也暴露了这个领域的常规的监管也存在着管理的漏洞或者是盲区呢？这些也该有系统性的检视和制度的补漏。一家消杀公司用滴滴味杀鼠剂给连锁餐厅消杀，可以想象这个卫生安全的隐患有多大。滴滴味因为毒性较大，存在着致癌的风险，我国的部分地区都已经限制或禁止在居民区使用，
而杀鼠剂呢，在餐饮服务场所更是被明令禁止使用。而涉事的消杀公司是拿来给餐饮企业做消杀，把法律法规、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全都抛到了脑后。他们都知道，而且自己都会说，我消杀过的这些地方，我是肯定不会去吃的，打死也不会去吃。确实，在报道当中的一些细节让人不忍直视啊，还有敌敌畏的农药被不管不顾的喷洒，任凭这个药剂洒落在餐具和桌椅等处，部分的餐具呢附近甚至还摆放着美食的食材，已经有十几家店出现了海鲜被敌敌畏打死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敌敌畏有7天的挥发期，但是在完成消杀的第二天，所有的餐饮门店都是正常的营业的。这些细节拼凑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简直是一部恐怖片。除了违法违规的用药，这一次暴露的还有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这家公司的员工大多都没有相关的从业资格证，他们并不知道如何配药，也就是说，毒药是被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在掂量着、估摸着使用，用多用少并没有一个标准。而且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数十家的连锁餐饮企业，业务范围非常的广。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检查过后，依旧我行我素，继续的违规操作。餐饮消杀本来应该是守护食品安全的一道防线，而消杀公司存在的意义就是用专业的手段去保障餐饮环境卫生的安全，让消费者能够吃得放心。但是当一家存在种种违法违规行为、毫无专业性可言的消杀公司在市场如此的如鱼得水，甚至连监管都管不着的时候，我们当然有理由怀疑整个行业的生态究竟已经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值得我们反思。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涉事的消杀公司撕掉了敌敌畏的标签，或者说把它装入了矿泉水瓶，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多少技术门槛和隐蔽性，而操作人员有没有资格证其实也并不难查，日常的监管对这个不应该存在着盲区。而且呢，很多的商家质疑过药品的味道很大，可惜的是似乎并没有去深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味道，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药品的味道。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哈，涉事的消杀公司用敌敌畏代替正规的消杀药品，当然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因为成本低，那如果餐厅只是图便宜，看中了报价，疏于对消杀公司的资质、药品现场操作的全流程的把关，那么其实就等于是把食品安全的关键的一个环节完全交到了不受约束的第三方的手里。而且呢，这还会给靠低价来抢占市场的人以出头的机会，导致这个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看上去这件事情好像是个别企业没有底线的一种行为，但是折射出的却是监管链条上的多重的失守，当然必须进行全链条的追责。像这样的消杀公司没有资质是怎么着接到业务的？毒药的流通环节为什么就能够轻易的被绕过？餐饮企业对它有没有验收的标准？日常的监管又是如何流于形式的？很多的问题都有待去找到答案。面对今天的曝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面对这样的乱象呢，当然监管部门必须要给出严厉的查处手段，不仅要对涉事企业依法的严厉的处，让那些只知道埋头赚黑心钱的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还需要以此为契机查缺补漏，补齐制度上的短板。你比如说，针对消杀作业大多都是在晚上关门之后闭店深夜开展的，作业的过程比较隐蔽，它有这样的特点，那么就可以嵌入飞行抽检的环节，不需要提前通知消杀公司，直接在就餐区域采样，对消杀残留进行快速的检测，这个不难做到。另外呢，在消杀行业全面的推行药剂溯源的机制，要求所有进入餐饮场所的消杀药剂必须是全程留痕、包装、采购记录、使用台账一一对应，严禁没有标识的分装液体进入到作业的现场。一些餐饮经营者呢，总觉得消杀就是走个过场，只要能够拿到合规的记录，应付过去检查就行了，但是却忘了自己才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针对这样的现象，压实商家的责任，把好入场关也很重要。
食品安全的底线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消杀行业当然必须要规范透明，把藏在暗处的风险彻底的清理出去。无论如何，食品安全是没有小事的，面对如此恶劣的行为，当然必须要出重拳零容忍，让那些心存侥幸把食品安全当儿戏的野蛮人都无所遁形。同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曝光能够让更多隐匿的一些灰色地带被及时的照亮，鼓励行业内的吹哨人和媒体的监督，也要真正的打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换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呢，相对比较轻松哈，聊的是什么呢？电影院里推出的新业务。哎，奇怪了，电影院除了看电影还能干啥呢？最近呢，有网友发出了帖子，说在西安啊，有电影城在工作日的时候推出了午休服务，把电影院打造成了打工人午间休息的地方。而且呢，这个影城摆出来的宣传海报，办理单人月卡39.9元，按照每月20天计算，日均2块钱都不到。记者呢联系到了这个影院的负责人，据负责人介绍，午休服务呢是从去年的4月份他们就开始推出了，设置了2个午休的专用影厅，合计76个座位，目前日常的上座率过半，而且呢影厅还做了简易的男女分区，1号厅是完全可以平躺的床厅，主要是用于女性顾客休息，而3号厅呢配备的是按摩座椅，大多接待的是男性顾客，这些座位不固定，实行先到先选的原则。影院摆出来的宣传海报上写着，服务的时间是工作日的12点、14点半，单人月卡是39.9元，双人月卡59.9元。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充电设备、午后咖啡等等，而且提醒午间休息期间手机静音、接打电话请移步厅外、别脱鞋等等。影院表示，今年暑期电影市场火热，但是考虑到上班族没有假期，仍然保留了2个厅继续的提供午休的服务，而且呢，这个服务后续也将会在门店长期的开展。对于影院推出的这项业务呢，很多网友表示很心动，打工人真的需要，这个价位我也想要，建议全国推广。当然也有很多网友点赞这个创意，说影城也能赚点钱，挺好的，很好的解决了影院空置率的问题，午休醒来也顺便买点零食，多重创收。当然了，也有网友提出了更加实际的困难，那就是时间不够。影院的跨界呢，应该说是当下电影行业最为显著的一个趋势了，它的核心是把电影院从单一的观影场所升级成了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文化体验空间。你比如说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哈，就有一些电影院把巨幕影厅变成了球迷聚集的地方，让大家集体看世界杯。除此之外呢，还有影院推出了火锅影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影。而有的影院呢，利用这个伸缩座椅，让同一个影厅在白天可以承接团建、生日派对、VR 游戏等活动，晚上呢再恢复成观影的空间。除此之外，在一些影院之外，大堂和走廊也不再是等候的区域，有些影院把电影的主题展览、IP 快闪、互动装置搬到了前厅，让观众的候场时间也变成了逛展、打卡和社交的时间。甚至呢，还有一些老电影院把自身的历史和电影文化做成了小型的博物馆，让观众在看电影之外也能够了解一座城市的电影记忆。看到这个消息，很多人首先说的是，哎，为什么是电影院推出这样的这个服务哈？当然这个大概和电影院的经营特质有关，到了中午，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呢，可能是电影院客流量相对稀少的闲置的时段。但是作为一种重资产，哪怕没有观众，它的租金、水电、排片这些成本依然是存在的。与其彻底的闲置，那还不如把它利用起来，哪怕便宜点，也总好过没有收入。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19号，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而在去年呢，上半年电影票房达到了292.31亿元。这说明什么？电影市场也受到了具体影片的影响，有一些影院本身可能短期也面对着一些压力。

此同时，中国的银幕数量也在爆发性的增长。2012年，全国银幕总数为13118块。到了2025年，全国城市院线银幕总数达到了93187块，持续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从这个当中，我们不难看出近些年电影院的扩张是何等的迅猛。而两个数据相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市场的波动也会加大影院承担的压力。当然，作为影院，它必然要考虑自己盈利的问题。那么除了卖电影票，从其他地方来拓展自己的收入来源也非常的重要。多元化的经营其实也就成了电影院主动或者是被动的一个选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地。这也为电影院破圈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形势的倒逼之下呢，电影院也需要重新的思考自己究竟能够提供什么。相对封闭的空间、舒适的座椅和成熟的影音设备，以及位于商圈的一些区位条件，都是可以被重新开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呢，不再只是服务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的时间段。影院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变成了休息、社交、娱乐，甚至是文化消费的综合的空间，甚至有可能成为影院的另外一种存在的方式。有一些影院就表示，2026年的上半年，影院非票收入占比已经超过30%。当然，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它让影院有了更大的底气，能够跨越周期。

以后原来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看电影哈，可能就是走进电影院就是看电影。除了看电影，你到电影院还能干啥呢？而未来可能不是。中午像上班，中午午休的时候没地儿，可能你就会选择到电影院去休息一下，或者说也成为社交的一种方式等等等等。当然了，说一千道一万哈，电影院的核心功能当然还是观影。像午休这样的附加值相对较低的服务呢，恐怕也没有办法成为电影院盈利的支柱。而对于整个电影行业来说，还需要各个环节一起努力，持续地提升优质影片的供给的能力，让更多的观众选择可以走进电影院消费的习惯。只有消费基础更加的稳固，多元化的经营当然也才能够真正的为影院锦上添花。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2: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住房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1: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新闻在您耳。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4: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0: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4: 8月18号，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2100万吨，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3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企业对企业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外贸结构持续向新。据昆明海关统计，自2021年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类超过4000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国内7000多家外贸经营主体，黄金大通道国际物流效能持续释放。上半年，德宏州工业经济增速领跑全省，依托园区极具优势，纺织成衣、装备制造产业持续破规升规，传统农副加工、电力燃料等行业平稳运行，稳步提升，实体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德宏州立足产业发展现阶段的情况，精准布局补链强链，推动工业经济稳中提质，蓄力前行。
5: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瑞丽延边产业园朗顿之一的整烫区，我身边的这一件件成衣便是拉动工业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今年上半年，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4%，持续6个月领跑全省。
5: 今年以来，德宏持续强化产业链招商，纺织成衣代工产业快速集聚，成为工业增长主力。泉州现有规上纺织服装企业78户，带动就业5.8万人，实现产值27.01亿元，同比增长84.84%，拉动泉州规上工业增长21.43%。服装产量达8439.62万件，增长31.8%。云南朗顿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龚礼超：
6: 我们订单非常充足，生产呢也是很稳定的，园区内企业呢也越来越多，产业集聚的氛围呢越来越好，政府的服务、用工的保障都很到位，我们有信心持续稳定扩能。
5: 纺织产业势头正劲，装备制造同样捷报频传。就在今年4月，总投资2.5亿元的肯博科技摩托车制造项目正式落户中缅农商产业园加工区并开工建设。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涵盖整车生产、产品研发、检验检测体系建设，为德宏装备制造注入全新动能。肯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家雷：
7: 选择落地网钉是我们基于瑞丽延边开放优势和跨境市场布局做出的决策，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物流通道，我们可以快速地响应东南亚、中亚的新兴市场。
5: 龙头项目落地开工，口岸出口增势同样强劲。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4万辆，同比增长14倍，货值2.4亿元，同比增长18倍，德宏制造的摩托车正加速驶向东南亚市场。在德宏州工业亮眼的增速成绩单背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考题也随之浮现。当前纺织产业长期以终端成衣代工为主，上下游配套体系尚未成熟，自主出口链条仍较薄弱。装备制造领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偏短、本地配套不完善的现实挑战。工业增长主要依赖新增升规企业拉动，整体产业仍处于急剧扩量的起步阶段，如何破局进阶成为摆在眼前的核心命题。德宏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文慧：
8: 现阶段我们重点招引成衣企业，目的就是先做大终端产能，做大体量，做足市场需求，以海量生产订单反向引流布料、辅料等配套企业落地，循序渐进补齐产业链，最终实现纺织产业全链条闭环发展。同时我们强抓延边开放机遇，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宏片区、RCEP 等叠加政策优势，支持延链补链关键环节项目落地，持续降低企业生产和用工成本。
5: 德宏融媒记者杨小莹：
6: 德宏的工业增速确实很快，截至今年8月，仅延边产业园区入驻的企业总数就达到了1934家，但产业链短、业态单一是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德宏的选择是先扩量、再补链、再开放，从规模集聚走向全链发展。这条路虽然很长，但方向很清晰。
4: 8月21号，第4届世界的香格里拉文化旅游节在香格里拉市隆重开幕。
9: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多元共融、秘境相约为主题，创新采用8月3天精品盛典、全年4季常态活动模式。8月21号至23号集中呈现主场盛典，特色活动延伸至8月和9月，国庆及秋冬季活动持续至年底，实现4季有景、全年可游。活动从精品文化展演、红色基因传承、特色 IP 赋能、全域产业联动4个维度发力，通过举办秘境迪庆多彩流芳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交流展示，开展大地情深全国群众文艺巡演，进行公路文旅专题研讨，联动318国道、219国道沿线州市开展公路旅游宣介交流，打造松茸美食季特色消费场景等，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分享文旅产业发展成果。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0: 以节促游、以节促建，把节会效应转化为长效的产品，做强四季旅游，破解淡季旺季的一些瓶颈，深化跨区域及 OTA 的平台合作，持续讲好香格里拉的故事，让世界的香格里拉进一步走向全国，享誉世界。
4: 近段时间，昆明花牌中心进入供货交易高峰期，供货量成交价双双走高，数千万支鲜花从昆明奔赴全球市场。

0: 本次昆明花拍中心七夕高峰期从8月12号到18号共7天，昆明花拍中心货量保持平稳，日均供货量600万只，较节前上涨超 21%， 成交率 95%， 超过4200万只花在七夕期间从昆明花拍中心走向全球。昆明花拍中心拍卖部拍卖师李之俊：
1: 整体花拍中心的供货量相对稳定，从550万只一路上涨至664万只，然后超过4200万只鲜花从花拍中心流向全球。
0: 在婚庆与七夕市场双环效应拉动下，高峰期大类综合均价维持在1.1元至1.3元每只，高品质玫瑰单只接近15元。李之俊：
1: 今年的七夕的价格整体均价大类均价维持在1.1到1.3元每只，较节前上涨15%。今年花拍中心单头玫瑰最高价拍到了8.3元每只，多头玫瑰价格接近15元每只。从今年的整体色系上来看，受欢迎的依然是红色系、粉色系、黄色系以及白色系。接下来会迎来一个我们的教师节小行情，在此期间价格应该会表现相对平稳。
2: 日前，德宏州盈江县的澳洲坚果林迎来丰收季，一批批本地加工的坚果制品经昆明海关所属盈江海关属地查验合格后，顺利发往中东市场。经过数年发展，盈江坚果已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目前全县坚果种植面积已达35万亩，带动全县2.7万户群众增收致富。据盈江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盈江坚果制品出口达183.55吨，出口至澳大利亚、英国、沙特阿拉伯、突尼斯等9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亚欧非大洋洲4大洲。大理州永平县素有中国核桃商贸集散第一县的美誉，近年来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核桃价格持续低迷，产业面临大而不强的窘境。永平县通过构建四链协同全产业链，从保底收购到科技撬动产值，从海外市场开拓到金融活链，走出了一条林农增收产业从大向强转变的新路子。
3: 走进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漫山遍野的核桃青果挂满枝头，丰收在望。目前花桥村有机核桃种植户有980多户，种植面积约6000亩，年产核桃果5000吨以上，核桃已经成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永平县南博镇花桥村村民陈军：
4: 花桥村呢，这个核桃呢质量比较好，2025年呢稍微有点上涨，在1.7到2元左右一公斤。
3: 目前永平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58.7万亩，但近年来受市场和价格的影响，让不少种植户心里没了底，甚至有人放弃了种植管户。云南农垦大理核桃产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管理员王建生：
5: 我家种植了大概30亩，过去核桃价格好的时候，我家每年的收入大概在个7-8万，但是由于后面价格跌了，从7-8万变到了现在的1万多。
3: 为此，永平县通过组织机制入手，建立核桃全产业链链长制，明确了从种植到销售的责任全链条。目前全县已成立65个核桃专业合作社，组建66支核桃采打队，5家链主企业实行订单保底收购，形成了核桃产业利益联结机制，并创新开展核桃价格指数保险试点，为市场价格波动设置了缓冲区。永平县南博镇花桥村村务监督委主任吴炳恩：
6: 24年以后，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各级政府帮忙我们争取跑核桃富裕啊，然后招收购的时候又出台了跑核收购政策的保险啊，这些我们的收入就有了一定的提高。
3: 与此同时，永平县还累计投资4.75亿元，创建国家永平核桃产业示范园区，建成1.6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和年运量250万吨铁路货运站及配套基础设施，干果年加工能力达6万吨以上。在种植端，全县已累计完成有机基地认证120万亩，欧盟农业有机认证16.5万亩。 建成十万亩高标准核桃示范基地，并通过推广改良品种、无人机飞访等现代化管理技术，核桃的挂果率和优果率显著提升，从源头上增强了永平核桃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永平县南博镇花桥村村务监督委主任吴炳恩：
6: 我们的核桃从品质啊、产量还是我们的效益都每年都在提升，我们对中核桃一个支柱产业，我们还是有信心继续给它发展下去、壮大起来。
2: 近日，一批重约一吨的滇红功夫茶从临沧凤庆县启程发往北美，这不仅是企业深耕海外市场的又一新增订单，也是凤庆夏秋茶通过新茶饮赛道实现价值提升的生动缩影。
0: 眼下正值夏秋茶采摘季，在凤庆县蒙佑镇上土茶叶厂房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这家企业生产的滇红功夫茶凭借浓、强、鲜、爽的独特品质，正成为新茶饮市场的热门基底原料。凤庆上土茶叶有限公司基地品控经理李云：
7: 过去这个夏秋茶因为品质不及春茶，往往面临着价格低难卖的一个窘境，但随着新茶饮行业的爆发，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新茶饮对茶底的一个核心要求是风味稳定、供应稳定、成本可控，这正是夏秋茶标准化生产的优势所在。
0: 瞄准这一风口，上土茶叶从传统名优茶生产转型为新式茶饮基底茶供应商，目前已与多家头部新茶饮品牌建立战略合作。2025年，企业实现销售额近6000万元。产业的转型也汇集了广大茶农，企业与当地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半数以上大宗茶原料流向新茶饮市场。凤庆滇红大宗茶收购价格提升了15%以上。凤庆县是享誉中外的世界滇红之乡，茶产业综合产值超100亿元，是当地县域经济的支柱。为助力滇红香飘海外，孟定海关从源头到通关提供全链条服务。孟定海关驻临翔办事处主任龚德祥：
8: 我们主动对接企业产品出口需求，系统收集目标市场的技术法规和准入标准，在饮料品控和标签包装等方面提供专业建议，同时支持凤庆县茶叶出口大基地备案，引导分散的茶园纳入统一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现一次备案、全域共享、全程管控，从源头把好品质关，让滇红茶走得更远。
0: 截至目前，经孟定海关备案的临沧市出口茶叶种植基地面积已达16.82万亩，备案企业83家。今年1至7月，海关属地监管出口茶叶233.45吨，同比增长近2倍，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8月16号，双语架桥梁，睦邻促互通。2026年第三届中越河口语言学员翻译技能友谊比赛在河口县举办。应往期培训班学员同台切磋技艺。
9: 比赛现场，24名中越学员先后登台，用对方语言围绕跨境交流、美食文化、中越风光等内容演讲，流利表达与动情讲述，赢得台下热烈掌声。中国学员徐道国：
10: 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学习越南语就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服务前来旅游的越南游客，向他们介绍我们中国的美食与美景，在日常服务中展现中国形象，当好中越民间交流的小小使者。
9: 比赛期间，河口县交管大队民警以问答互动形式，将跨境交通安全、口岸出入境管理等知识贯穿其中，学员踊跃作答，在轻松氛围中学习交通安全知识。经过激烈角逐，比赛各奖项出炉，学员们手捧证书，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越南选手阮宝明：
11: 我来自越南老街省，很高兴今天来可以参加这次翻译技能比赛，拿到第一名，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认为学习中文不光是学习好语言，更是了解中国文化。通过这次活动，我不仅节省了语言能力，还学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也收获了非常多。
9: 河口县中华职教社办公室主任李建成：
12: 这次翻译技能友谊比赛是依托云南中华职教大课堂举办的一次中越青年交往活动，主要为了给 中越两国语言学员搭建语言实训、技能比拼、联谊交友的平台。我们希望以搭桥以赛连心，进一步深化中越民间人文交往。
2: 截至8月17号，今年以来，莫罕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过202万人次，同比增长9.7%。验放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超过39万辆次，同比增长4%。日均验放量由2025年的7000多人次增长到7700多人次，最高单日验放量超过10000人次。预计今年验放出入境人员将达300万人次。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鲜花货值的61.1%。出口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产品远销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昆明海关创新深化属地加口岸联动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云南野生菌先达全球，在香格里拉、德钦等野生菌主产区实现属地查检与口岸监管紧密衔接、无缝流转，不断提高出口通关效率。近日，2026新丝路玉溪杯中老越青少年足球联谊交流活动在玉溪闭幕，共有27支中外青少年足球队、35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全方位展现中老越三国青少年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
13: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2: 首先来关注柬埔寨，柬中时报8月16号报道，柬埔寨贡布胡椒出口势头强劲，今年前7个月出口量已达50吨，其享誉全球的地理标志产品地位持续吸引国际高端市场，尤其是作为最大市场的欧盟。根据贡布胡椒推广协会的最新数据，2026年1月至7月，柬埔寨已向国际市场出口约50吨贡布胡椒，欧盟依然是其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其中法国、德国、捷克和荷兰为主要进口国。日前，国际市场吸收了约80%的贡布胡椒产量，其余20%则供应国内市场。除了欧盟，其他重要市场还包括加拿大、美国、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和澳大利亚。2026年贡布胡椒的价格表现十分抢眼，较去年平均每公斤上涨约3美元。目前黑胡椒的售价为每公斤20美元，红胡椒为30美元，而白胡椒则达到33美元。价格上涨主要是由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所推动。贡布胡椒于2010年成为柬埔寨首个获得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并于2016年获得欧盟的官方认证，为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独特的竞争力。再来关注一下文莱，文莱摩拉港改扩建工程自2024年8月开工以来，目前已完成码头、岸坡区域、后方陆域、排水箱涵等重要施工节点任务。摩拉港是文莱唯一的国际深水港口，也是文莱最主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自2017年参与文莱摩拉港运营，一直致力于摩拉港全面提质增效、能级提升、服务优化。摩拉港改扩建项目是广西文莱经济走廊旗舰项目。8月，摩拉港改扩建工程各项施工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堆场桩基施工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共计540根预应力高强混凝土管桩将完成施工，总数为66段的轨道梁正在进行钢筋施工，目前已经完成40%，预计2026年10月完成施工。按照容纳5万吨级集装箱船停靠的技术标准，深度达13米的港池水域于5月启动疏浚施工，预计2026年12月完工。如今鸟瞰摩拉港扩建泊位已初现雏形，改扩建工程力争2027年第4季度建成投产。再来聚焦印度， 印度商务部初步数据显示，该国46月航空客运服务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9%。据测算，航空客运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8.2%。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0: 14号发表声明说，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已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
1: 旅游业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近年来，云南创新培育了旅居、旅创等新业态，在全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未来，云南要在创新突破、融合发展、旅游富民和规范治理上下功夫，把流量变流量，把过客变常客，推动全省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扩大投资消费的重要引擎，同时还是展示云南形象的重要窗口。旅游业是我省最应该抓也必须要抓好的产业。今年暑期，云南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避暑游、研学游持续火爆，将旅游资源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相关的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1: 今年七月，云南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全省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稳定在19摄氏度至24摄氏度之间，避暑适宜天数超过72天。云南的清凉正以多元姿态领跑全国。清晨6点，昭通大山包视野最佳的高峰上已聚集了众多等候日出的游客，而在鸡公山大峡谷，游客们则凌空踏上玻璃栈道，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翻腾的云海。
2: 大山包很好啊，那个云海特别漂亮啊，我玩了一上午挺开心的。
3: 成都还有宜宾的天气嘛都很热，现在已经37度，差不多40度了，所以带家人过来避一下暑，是这里的本地特色，捡蘑菇看日出，体验感很棒。
1: 红河哈尼梯田则是山地避暑的极致样本，是全国唯一将立体气候与活态农耕文明深度绑定的山地避暑目的地。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气温随海拔层层递降。
4: 元阳哈尼梯田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平均气温21.6摄氏度，夏季人体舒适日数为90天，优越的气候禀赋完全满足全国山地避暑目的地评选的各项核心指标。
5: 这里夏天的风景也是非常漂亮，满山遍野都是翠绿色的，
6: 四周都是梯田，还有云海缭绕，仿佛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1: 临沧市博上镇晚窑村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森林加土陶的复合形态，全村78.6%的森林覆盖率，构筑起天然生态调节屏障，夏季舒适天数达92天，300余年龙窑窑火未熄，将天然氧吧和非遗融为一体，游客不仅能钻进林海纳凉洗肺，还能在慢节奏的非遗体验中感受不同于城市喧嚣的清凉夏日。
7: 这气候特别好，每年就基本上来这儿一个月到半个月吧，就来这避暑嘛。
8: 这个季节在我们泰国已经是非常炎热的，但是临沧这边还是非常的凉爽，非常的舒适。
1: 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与特色非遗资源，当地持续丰富民宿旅居、研学实践、乡村休闲、陶艺体验等业态，主动对接省外文旅市场，让好气候转化为好前景。
9: 外地游客来的比较多，有可能一住就住个1个月2个月。
1: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云南旅居订单同比增长52%，涨幅居全国首位。全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2%，本地游玩体验项目订单同比增长127%。截至目前，云南已创建中国天然氧吧43个，避暑旅游目的地6个，全省负氧离子浓度均值达每立方厘米2568个，远超非常清新的标准。
0: 云南旅游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说旅游是云南最突出的比较优势之一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0: 我们都知道云南是我们的一个边疆省份，那么这个我们经常老百姓说的，老天爷给了我们一个边疆的这个名称，但是给了我们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条件，因为在云南39.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它地跨的那种自然带和各种地貌带特别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作为云南来讲，你可以在云南看到热带的、亚热带的，还有寒带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呢，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又生活着这个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自然环境加民族的多样性，形成了云南得天独厚的一种特色。在云南，特别是在滇东这一带，它是四季如春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的滇南呢，又是可以避寒的。就可以避暑，可以避寒，然后呢又有不同的这个自然景观，又有不同的民族风情，这样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下呢，为云南 发展旅游奠定了非常非常良好的基础。现在呢，随着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云南也在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东西呢是什么呢？交通。交通便利以后呢，人们过来就更方便了，人们可以说走就走，坐上高铁马上就到云南了，然后呢坐上这个飞机可以飞到云南的很多地方，云南自己的很多的城市建设呀、服务啊也在不断的改善。所以过去来云南呢，可能大家要去的地方就是几个著名的景区，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去到我们的每一个县，甚至于去到我们的很多的村庄。所以呢，在云南来讲，虽然其他资源也丰富，但是相比较而言，从自然景观、人文风情、从文化等等这些来讲，可能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就更大了。所以说在云南呢，在各个产业发展当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产业，那就是我们的旅游业。
0: 近年来，云南不断推进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从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到打响旅居云南新品牌，再到丰富旅创新业态，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升。
1: 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原来是废弃的大理市国营床单厂旧厂房，经艺术家群体运营方投资进行市商化提升改造后，这里已升级为集创业孵化、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于一体的艺术创业街区。目前街区入住率达100%，专项招引扶持文化艺术品牌创业项目56个，带动稳定就业192人，其中65%为旅居青年。
11: 将我们大理床单厂艺术区这个集市作为大理的一个原创的一个名片，告诉大家大理不仅风景好，更好的可以来大理创业。
1: 2025年，大理市旅居人口近20万人，旅居创业主体超3.7万户。大理市在全省率先设立旅居创业服务窗口，建立1+20+N标准化服务机制，编制大理旅居创业服务办事指南。截至目前，已为1.2万名旅居人员提供就业创业服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000余万元，
12: 帮助他们能够享受到和我们本地创业者同样的一个机遇和机会，这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快速起步。
1: 不光在大理，越来越多的旅创者在云南的乡村都能寻得安居之所、创业舞台。普洱市思茅区思茅街道3家村社区老爪庆小组，几年前村内不少农房还是长期闲置的沉睡资产，如今全国各地旅创者接踵而来，在此旅居安家、就地创业。旅创项目土星计划、数字游民社区让更多来自北上广的年轻人在此聚集，迸发出创意发展的火花。
13: 是专门给就是这些远程办公的人去提供一个空间，这里面可以就是有包括你的住宿呀、做饭呀、然后办公呀所有的场景。
1: 目前全省建设旅居村905个，盘活闲置农房2.68万间，带动3.32万户、6.85万群众就近就业，农户户均月增收2288元，群众充分享受到了产业创新发展成果。自2024年11月，7部门联合印发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计划，到今年7月，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出台，云南持续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深度转型。措施明确结合云南资源优势和旅创特点，突出高原特色农业加创业、文旅康养加创业等特色创业模式，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建立旅居人才库，培育旅创带头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盘活利用。

0: 闲置资源资产，建立屡创资产库，用好创业孵化载体，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精准对接平台。
1: 既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实现政府有税收、企业有利润、老百姓有收入。围绕这个目标，我们持续加大对旅居企业的扶持，引导经营主体朝着连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步发展。
2: 在旅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仅邀请陌生人们来体会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方式，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融入在云南的产业发展的实际场景当中，形成我们共建、共享、多元共产的这样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是从住宿的配套转化为产业的配套，特别是闲置农房的盘活、创业孵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制度的供给，来支持他们在云南融入产业发展。
3: 面对从看风景到找体验的消费需求的转变，云南在旅游产品业态和政策创新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看专家的观察。
4: 其实云南已经在做了，从旅游的需求来讲，它是有个发展规律的。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发现了，就最早的时候人们是叫眼球经济，看好看的景观然后打个卡就完了。然后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改变了，我不仅要去看看风景，而且还要什么呢，还要去体验一下，有种休闲。然后有了休闲以后说，经济条件又好了，我还要度假。那么度假以后呢，最好还能对身体有点好处，那就是疗养。那么现代生活呢，更进入了一个从2023年开始，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更胜一步了，升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一种生活。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南的旅游也在变，从最早的观光旅游七彩云南，然后呢进入到2023年以后，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时候旅居的需求就出来了。所以2024年开始，我们云南提出来了旅居云南品牌的打造。所以云南的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跟我们社会这个旅游者的需求是同步进行的。2024年开始到去年，这个旅居的人群越来越多。那么旅居下来，对云南的旅游有些什么好处呢？别的不说，从资源的角度，过去人对云南的旅游来讲，也都是到几个知名景区，而现在呢，随着旅游需求要旅居下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住下来，而旅游现在年轻人当中有一个称谓叫做奔现，奔向一个小县城住一段时间，然后深度的了解这个地方。那么正好从旅游业发展来讲，以前有一些资源呢是旅游资源，但是它没法利用，因为打的卡就跑掉了，一些小资源呢可能就看不到了。但是人们一旦住下来以后，我们云南更多的大量的资源就可以产生效益了，真正把资源变成了旅游经济效益。
3: 旅游和食住行游购娱康体居高度关联，有着一夜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目前云南正在加快推进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产品的吸引力。
0: 云南多元民族文化孕育出多彩民族歌舞，年年都有爆款火爆出圈。今年的顶流效应被德宏木脑颂歌牢牢锁定，全网播放量突破37亿次。近段时间，丽江猎鹰谷景区举办的木脑颂歌展演活动吸引了6000多名游客，实现旅游总收入200万元。
5: 特别热闹，还那个大家都来参与了，好玩，特别是小孩子特别喜欢玩。
6: 借助木脑颂歌的流量，丰富丽江本地的文旅业态，给丽江市民、到访的游客带来多元化的观赏体验。
0: 这个假期，昆明、红河、大理、迪庆等地成为亲子游热门目的地。20度左右的清凉气候，完美兼顾避暑和短途研学需求。渭西县依托滇金丝猴国家公园，形成了生态研学加山居度假融合发展新模式。暑期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22%。
7: 上山的过程中，我看见了许多可爱的金丝猴，我也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了这些可爱的瞬间。
0: 西双版纳州勐海文旅局带你去旅行主题活动，则是用藏在深山里的村寨生活吸引研学家庭体验村居魅力。
8: 我们家孩子来到这样 自然的乡村田野中来感

0: 受大自然，体验乡村生活，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云南独特的美景美食、民族节庆、非遗技艺等资源，一旦融入文旅产业，就能转化为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成为四季皆宜的增长新空间。在文旅加赛事领域，高海拔越野跑、湖泊山水综合赛、大众休闲嘉年华等活动贯穿全年，横跨冬春夏三季共八个月的首届滇超联赛，更是吸引观众165万人次，不仅带来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还撬动餐饮、购物、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让每一个主场举办地都变成了热门旅游城市。
2: 我们将持续做好融合发展的这篇大文章，特别是与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与民族文化、与体育赛事、与演艺经济进行深度融合，重点推动景区强基换新、乡村旅居提质发展，
3: 放大跨界融合、深度融合的一叶兴、百叶旺的共赢共荣的乘数效应，推动云南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4: 云南积极推动旅游加跨界融合，那这种打破边界的底气从何而来？未来还有哪些值得拓展的空间？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其实从旅游的发展来讲，最早我们说的叫文旅融合。其实这里的文旅融合，文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旅游呢，它又是一个带动性非常强的一个产业。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省份，而且呢，各种文化在云南这个地方呢，不断的交流，不断的融合，体现那种多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那么这样一些文化呢，你单看不行，一定要体验它。所以呢，在文旅融合的体验下，我们把文化当中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各种民族的这个节庆活动，那么和旅游去结合，节庆加旅游。然后呢，还有很多的云南也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文化的一些史诗啊等等，把它们变成一种演绎。那么像旅游演绎和节庆结合，今年最爆火的，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木脑纵歌。那么像这样的，它对云南的这个形象的变化和很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云南体验。另外，云南呢，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我们的户外运动和体育训练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所以体育加旅游。另外呢，云南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的这些这个人文的一些文化的东西，又为研学打开了一个窗。所以呢，大量的研学，所以大家注意看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从孩子们的研学，到大学生的游学，到现在的中老年的年轻老人的这个老年研学，到云南的都很多。旅游加演艺，旅游加非遗，旅游加体育，旅游加学习加研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云南的这种旅游加和加旅游前景无限，正好吻合我们国家这个高质量发展旅游强国高质量发展15规划里面所说的旅游加百业，百业加旅游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4: 富民惠民是云南旅游产业创新突破加快融合的最终的落脚点。云南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创新产品业态模式，丰富政策供给，让旅游富民惠民变得具体可感。相关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6: 今年7月初，红河州原阳县阿者科村迎来第14次乡村旅游分红大会，合计发放旅游分红55.4万元，户均分红8523元，覆盖全村65户群众。自2019年首次分红至今，全村累计举行14次分红大会，总金额达456.06万元，户均累计分红70163元。
7: 我觉得很开心，之前我在外面打工，每天都是风吹日晒，生活比较苦，现在我回到了村集体旅游公司上班，我有一份固定的工资，还可以得到了旅游分红。
6: 村民们的分红得益于阿者科计划的实施。2018年前，阿者科村的传统蘑菇房年久失修，梯田撂荒，青壮年大量外流。为此，原阳县邀请中山大学旅游学院保继刚教授团队编制阿者科计划，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村民以梯田、蘑菇房等资源入股，旅游收入按4:3:2:1比例分红，即传统民居保护占

40%，梯田耕作占30%，常住村内占20%，户籍保留占10%。通过内源市村集体企业主导模式，将旅游收益与家庭收入、传统资源保护挂钩，在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的同时。

0: 理、村寨保洁等18个固定岗位，孵化出16家餐馆、3家民宿、1家咖啡馆及1家民族服饰店，数十名外出务工人员及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自2019年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36.7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45.19万元，先后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以及全国文旅领域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成为云南文旅加速创新产品业态的一个缩影。凭借夏季19.7摄氏度的均温，曲靖市成为全国避暑旅居的热门之选。近三年来，曲靖以乡村盘活、城市提质、一氧融合为抓手，推动旅居产业从简单接待向全域提质、富民增收转型。
1: 农户把闲置的房子租出来赚租金，然后农户又在本村当地打工。
2: 一年的租金反正就是20000多，还有分红。就这么转过来，我又盘盘这个超市，反正一年分红这些超市这些收入有个7-8万。
0: 2025年，全省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824个自然村落地旅居产业，盘活农村闲置房屋2.7万余间，更多群众在文旅产业链上端稳饭碗，鼓起腰包。
3: 我们梳理盘活更多的农村的闲置资产，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为广泛。这个深度的连农带农的机制，旅游在促进农民增收、促进岗位就业发挥了这个积极的作用，实现了农村人口100多万的这个就业。
4: 现在我们也是强调要让文旅产业的发展红利真正的惠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哈。那您觉得在这方面，云南省有哪些成功的实践经验？
5: 其实在这个方面呢，云南的这个特别是通过旅游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旅游的活动服务甚至创业中，其实做了很多事儿。我举个例子说吧，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有个土瓜冲，原来是一个已经是空心村了，那么随着它的乡村旅游和乡村旅居的发展，盘活了原来的老房子，那么老百姓呢就可以对老房子的这个出租，然后呢获得一些利，本来房子放在那也就旧掉了，可能时间一长呢可能还会产生是危房啊倒塌，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旅游发展旅居以后，这房子给它盘活掉了，那么一方面满足了旅居的要求，另外一方面老百姓也获得了收益。那么还有一些村庄里面，我去调研的时候也看到了，不仅获得收益，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互鉴。那么还有一些人呢，随着旅游的发展以后呢，把自己的一些手工艺可以变成一种云南礼物，把它售卖出去。另外呢，原来的很多农产品它只是农产品，但是随着旅游的发展呢，农产品会变身为什么呢？变身为旅游商品，那么它所获得的收益各方面都是比较高而且比较稳定的。那么再有一个，从我个人看来，不仅仅是收益的问题，收益越来越稳定，而且呢很多的人开启了创业的这么一种或者说开启了创业，开启创业本身对他们改变他们的思维、改变他们的生活能力和生活方式是非常有效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乡村旅居，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完整的可以去赋能和促进乡村振兴。
6: 规范管理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流量越大就越需要精细化的管理。云南坚持服务与监管并举，规范市场秩序，守牢安全底线，守护好云南旅游这块金字招牌。
7: 最近，一名来自新疆的孩童在丽江大研古镇游玩时，不慎与家人走散，独自找到执勤民警求助。在安抚孩子情绪的同时，民警迅速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8: 在准备报警的时候呢，就接到了咱们古城的特警的这个电话，说孩子已经找到他们，为我们解了这个燃眉之急。
7: 针对大研古镇游客易迷路的情况，古城派出所结合景区实时客流、时段特点等，动态调整警力，巡逻值守点位，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此外，面对景区消费争议摩擦，民警及时现场调解，及时处置。针对扰乱景区秩序、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坚持从严整治，
9: 加密夜间的巡逻批次，严管酒后的滋事、噪音扰民、监头乱象。
7: 针对暑期

0: 景区环线、古城周边车流剧增的情况，丽江市交警部门通过增派路面值守警力、优化通行路线、增设临时停车指引点位等，全力打通游客出行堵点。
1: 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问路指引等志愿服务，确保我们在执法的同时有温度。
0: 旅游高峰期，丽江警方系统落地30项实操措施，把警务服务延伸到游客游玩、出行、住宿的每一个环节。今年以来，丽警在线服务小程序累计办理快接快处涉旅业务8500多件，涉旅纠纷当日了结率达到90%以上，涉旅警情满意率达到98%。2026年楚雄彝族火把节于8月6号燃情启幕。为做好节日期间服务，确保旅游市场的安全与规范，楚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公安、文旅、卫健等部门，对楚雄城区的宾馆酒店展开联合检查，提前排查隐患。针对群众担心的节日涨价、隐形消费等问题，市监部门重点从严监管。针对消防安全、卫生消杀、服务规范等细节，相关部门分领域逐项核验、逐条压实，全方位守住节日住宿安全和服务品质。
2: 坚决杜绝酒店在订单生效后单方面无故毁约、隐形消费、安全缺位等问题。
0: 今年火把节期间，楚雄市全面聚焦咨询引导、便民保障、安全巡查、投诉处置、应急维稳、文明服务6大职能，做实做细，综合服务保障和应急处置工作，保障广大游客舒心畅游。近年来，云南扎实整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创新推行游客购物30天无理由退货，出台云南省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诚信建设10条措施等，持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3: 持之以恒加强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持续深化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的集中整治，联合市场、公安、交通运输和税务部门，强化源头治理，全力维护云南旅游市场的良好秩序。
4: 为什么说当前是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未来云南旅游要好上加好，还需要开展哪些方面的重点工作呢？我们接着再来听听专家的思考和建议。
5: 从云南来讲，应该说云南是旅游大省，那么从未来来讲，我们要向强省去发展。那么因此就在旅游强省当中呢，我觉得有几条，就是第一个呢，守正创新，要把我们以前做得好的继续发扬，同时呢要创新，发展方式上要创新，然后呢在产品上要创新，业态上也要创新。比如说同样的，我们说到一个旅居，以前就简单的都认为是老年人来住一段时间，其实不完全这样。我们云南有各种各样的旅居方式，什么文艺旅居、体育旅居、什么数字游民旅居啊，什么创作旅居等等，各地都在不断的创新这种方式，这就是一种业态方面的创新。我们原来说旅游产业它的链条很长，怎么样去和别的产业去融合，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好上加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提质增效，不仅要提升质量，有旅游产品的质量、业态的质量、服务质量，还要增加效益。这个效益呢其实包括几个，一个呢是游客满意，同时呢居民也满意，就游客愿意来，居民愿意参与，愿意继续生活下去。另外还有一个效呢，就是提升旅游经济效益对整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老百姓受益了，民众受益了，政府通过一些改革创新，政府也能受益，真正做到民政共富，而且呢真正走一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4: 好的，非常感谢窦老师的精彩观点。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0: 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巡线员，雨刚停你就往外跑，裤腿儿都湿了，干啥去了？
5: 我去村后头那条管线转转，遭受到大雨的冲刷，我们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滑坡塌方，咱们那段管道正好从山坡脚下过，我放心不下，得去看看。
4: 哎，你们巡线都看些啥呀？
5: 一般呢，咱们沿着管线主要看管道上方的地面有没有下陷裂缝，或者有没有土堆鼓起来，看管道标志桩、里程桩有没有被水冲倒、被泥埋了，再看跨河的地方，管道桥墩有没有被冲刷漏底，河边有没有违规挖沙挖泥的。
4: 要是真发现管道泄漏，或者看到有人在管道上方违规挖沙挖泥的，又怎么办呢？
5: 要是出现管道泄漏的情况，第一，绝对不要靠近，更不能点火、抽烟、打手机。第二，马上跑到上风向去，到了安全的地方，立刻拨打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如果是看到有人在管道附近违规动土的，也是拨打上面的举报电话。信息经核实后，可领取50-1000元的现金奖励。
4: 管道安全无小事，群防群治。靠大家。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昨天，进口水果超过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今年暑期自驾游、避暑游等出行需求持续释放，七月份云南省高速公路小客车通行量约3694.29万辆，环比增长17.24%。据云南气象消息，本周云南南部地区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明天到29号，云南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超过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全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提出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昨天，广西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开通奠定了基础。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经申请或者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1: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州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2: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3: 地塞间人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2: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4: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2: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5: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2: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6: 建电梯不是政绩，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2: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7: 这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8: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9: 延迟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10: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12: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
13: 从6月起，彩云每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14: 现在抢了一张每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13: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1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15: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13: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0: 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
16: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17: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0: 大理州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和生活的创业之城。
18: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19: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18: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20: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计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18: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会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21: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18: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1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完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云南多地立足本地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野外水域管控、青少年安全教育两大核心环节，采取一系列防溺水举措，切实把安全防线落实到基层一线。
7: 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面对群众亲水需求与野外水域安全风险并存的现状，开远市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3方联动机制，加密全域警示标志，对一线巡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劝离河道吸水人员5000多人次。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8: 值守、巡查、宣传、隐患整改4项工作，巡查时段延伸至周末节假日，补齐了休息日的经管盲区，安全消暑玩水，务必选择有资质、有救生人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水上乐园。
7: 昭通市小家县聚焦在校学生群体，在全县160所学校推进防溺水

0: 警示教育专项行动，将防溺水知识融入日常教学，覆盖学生近8万人次。玉屏街道中心小学暑期托管班老师刘李香。
1: 重点讲解野外水域的隐患，普及防溺水六步两会和自救互救知识，同时坚持每日安全提醒，定期向家长群里推送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确保孩子暑期安全。
0: 普洱市景东县消防救援局选择把防溺水实景课堂搬到泳池边。 通过互动演示、实操体验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参训学生李木和：
2: 如果自己漏水了，先保持冷静，平躺在水上，保证自己的鼻子和嘴巴都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然后再开始呼救。
3: 日前，一场主题为“向阳而生，包波同行”的瑞丽圆圆小屋夏令营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为来自缅甸和中国云南的孩子们开启了一段充满爱与希望的成长之旅。本次夏令营为期4天，由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学会主办，依托瑞丽丰富的边境文化与红色资源。 夏令营组织孩子们走进一寨两国、畹町桥等特色边境地标，沉浸式感受厚重绵长的边疆山水风韵与口岸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探访喀沙村非遗传承基地，近距离体验孔雀舞非遗技艺，感悟民族文化魅力，打卡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回望侨胞归国报国、浴血援疆的峥嵘岁月。
4: 后值爱国情怀与感恩向善的美好品质。营员小刚，
5: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缉毒犬基地的那天上午，我们通过了解阿正的成长过程，我也知道了缉毒犬不是一开始就能成功做的，是通过严厉的训练和层层筛选才能进入真正的工作。活动还设置了团队拓展、兴趣培养、心理辅导等环节。
4: 旨在帮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互动交流中建立自信，在探索体验中发现兴趣与潜能。营员小梁，
6: 在这短短4天的夏令营里，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不仅让我感受深刻，更让我学会了懂得体谅他人。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3: 瑞丽圆圆小屋是面向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专属关怀救助平台。16年来，小屋从基础生活帮扶逐步拓展为集生活照料、学业辅导、技能培育、心理疏导、社会融入于一体的综合关爱服务阵地。小屋始终秉持“小屋大爱，圆梦童心”的初心使命，坚守陪伴、温暖、守护边疆少年健康成长。
7: 持续擦亮我省妨碍人文关怀、民族团结帮扶工作品牌。8月23号，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全新升级后，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举行了首演。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 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以清澈童声合唱为核心，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艺术剧目。该剧自2019年首演以来，经过不断升级，目前整体舞台呈现已脱胎换骨。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总导演聂云华。
8: 这次的合唱台完全跟1.0、2.0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天上也有冰屏，那我们天上、地上、左边还有竖屏，右边还有竖屏，整个视觉上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呈现。
7: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合唱指挥刘诗蓓，
8: 相信孩子们在进京以后一定是最佳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7: 山林童话94人的演出团队中包含有汉族、彝族、白族等11个民族的演员。通过前期的集训演出，团队已磨合到最佳状态。当晚的首演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王先生：
9: 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的美。整个舞台效果，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歌舞，其实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云南，包括云南话一些云南的民族全部融入进去了，感觉特别的好。

0: 时隔五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行，共有48台剧目入围，数量创历届新高。其中，话剧《澜沧水长》、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将代表云南登上全国舞台，多角度讲述云南民族团结、生态和美、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云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与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
1: 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消费者可以在今年9月14号以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抽检项目等的意见建议。昨天，国家能源局宣布，截至到今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东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北部、红河州、文山州、曲靖市南部、玉溪市西部和南部、楚雄州西南部、昭通市东部多云间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9到28度，宝山多云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大理多云17到28度，芒市阵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多云10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丽江多云15到26度，临沧阵雨19到28度，卤水阵雨转多云22到34度，普洱阵雨20到29度，曲靖阵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3度，玉溪阵雨19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
3: 刚当恩，听当华，更当周，不当我们这一代要听要讲，而且要教育我们的后一代。
4: 大榕树下的党课为什么越讲越响？
5: 地塞间人同心，土地不负勤劳人。
4: 一个村支书的贷款怎么变成了全村的存款？
6: 大家喜闻乐见的海菜花、虎尾藻已经形成了一个水下森林的一个效果。
4: 高原明珠是怎么擦亮的？
7: 今年到现在已经1万多条贵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4: 一条铁路能改变什么？
8: 建电梯不是赈济，建完之后老百姓能不能一直受益才是。
4: 悬崖上修了2部电梯，到底为了谁？
9: 这正是5个必须的具象化实践，
10: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11: 电池之变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最生动的诠释，
12: 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
14: 一席话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后面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传承经典中

0: 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2: 听众朋友，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在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陪伴、责任、幸福和挫折，对待孩子我们都是有百般的感受的，我们都是爱孩子的。兴起学习和压力以及疑惑，那对于成长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心里话是渴望被我们看到的。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教师以及家长和学生来进行访谈，为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匆忙的工作间隙，您不妨放慢脚步来收听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讨论到真正的松弛感父母需要具备情绪稳定，懂得留白，用安全的港湾带给孩子向外探索，面对挑战的勇气。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来支招该如何理性应对家校沟通的反馈，在孩子

0: 产生负面情绪时，如何去做好留白，给予他们情绪消化的空间。同时，节目里的同学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呼吁家长学会卷习惯、卷心态和卷人品，帮助孩子全面的发展。好，今天云南台记者李丽继续对于陈慧和叶慕涵同学进行了采访，来了解下两位。陈慧，昆明三中滇池新城校初中2027届年级组长，昆明三中骨干教师，2020年被评为昆明市民班主任。叶慕涵，昆明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2023级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学生。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父母，他是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在同学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怎么样和同学们进行交流？那在这一期节目里，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我们依然请到了上一期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出陈慧老师。陈慧老师，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叶慕涵同学，你好。
3: 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陈老师，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就是说我也想松弛，但是周围都很卷，而且我也特别害怕，如果我松弛了，是不是孩子就会跟着也特别的松垮下来了？其实松弛和松垮可能是两个概念。那您觉得科学的松弛感和不负责任的放养，这两者之间的分寸和边界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2: 我觉得松弛感绝对不是不管、不问、不要求。真正的松弛是父母心态的松弛、情绪的松弛，但是原则不能松弛，习惯不能松弛。松弛是不焦虑、不攀比、不吼叫、不施压，尊重每一个孩子的节奏，但是在作息、孩子的品行、学习习惯、责任担当这些方面，家长依然必须有底线、有要求、有陪伴、有引导。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放养摆烂，那肯定更是不行了。放养摆烂是彻底的放任，无视我们的规则，疏于我们的管教，放弃了我们的陪伴。而好的松弛应该是温柔有度、边界清晰、陪伴到位、期待合理、松弛在外、坚守在内。
1: 这其实挺难的，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因为他如果做的不对，那我的松弛感我要怎么来教呢？
2: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考验家长智慧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问题。确实，我个人还是坚持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家长必须是严格的起来的，在孩子的品行啊、作息啊、学习习惯
1: 抓大放小，
2: 对对，出了问题的时候是坚决不能说逾越底线的。孔子也说，大德不逾贤，小德出入可也。我想着就是在为人处事，对吧，诚信啊，比如说，对不对，我们的人品啊、尊师重教啊、和同学的友好相处啊等等这些方面，肯定爸爸妈妈是不能突破他的底线的。那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这种可能有点小冲突的时候，那父母肯定是必须严格的。那比如刚才说到的作息，那肯定如果一个小孩子在一直放任无度的玩手机，12点甚至12点过了都还不睡觉，早上要睡到9点10点甚至11、12点，这种作息问题那肯定是不容商量的，甚至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严。所以我觉得还是该严的时候还是必须严起来的。
1: 就是我们的家人真的是需要学习，而且每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啊。
2: 对，
1: 可能我们陈老师这儿说的就是在接触了很多同学以后总结出来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的每个家长就是你自己要进行一些把握，而且方法也是需要一个摸索。
2: 对对对，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每一家的情况也要根据小孩子的具体情况来出发，就是刚才提到的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
1: 从这个家校共育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如果是一个父母有松弛感，他会不会影响到和老师的这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经常说到气场哈，如果家长情绪比较稳定，是不是你和他们交流起来，他们的状态也会影响到你？
2: 确实李老师说的是对的，我觉得有这样的父母和老师的沟通是影响非常大的。家长心态松弛，情绪稳定，和老师沟通的时候就能做到一个理性客观，不偏激，不焦虑，也不极端，家校之间也才能做到相互理解，同向发

0: 压力，而不是相互猜忌过度的紧张。比如说我们遇到有家长来跟我们一起交流讨论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肯定都会跟家长交流小孩子最近的一个状态，或者他最近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父母可能听到我们讲述的事情是 A、那小朋友可能回家讲的事情可能是 B、有同学讲的事情可能是 C、甚至是 D、
1: 因为角度不一样嘛，都不见得他是故意要隐瞒什么。
0: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看一个家长，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当你听到老师讲的是 A、同学讲的是 B、甚至他的朋友讲的是 C 是 D 的时候，您自己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内心的一个判断，基于孩子的状态，基于孩子的一个性格的一个判断，所以你首先肯定是情绪稳定的。
1: 家长先听，这是松弛家长要做到的第一步。
0: 对对对，先听，所以说心态是放松的，情绪是稳定的，这样跟老师沟通起来，肯定我们就是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相互猜忌的，而不是我们关系过度紧张的。当然呢，老师反馈孩子的问题时，这样的话，家长也才能从容面对，积极的配合，不恐慌，也不指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目的都是坐下来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帮助孩子更好的在他目前阶段内的成长，所以啊，教育的效率也会更高。
2: 名师指点迷津，娜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1: 那小月，我在这儿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太方便和父母马上说，或者是不想说，那你觉得这个时候父母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3: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常见的哈，因为在学校也会遇到各种事情，那么回到家可能就父母看到状态不对呢，就会想要来问你在学校是遇到了什么事儿。那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如果说孩子愿意说，那就接受他的情绪，但是如果是他明显表现出了不愿意，因为其实像我的话，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可能是不太愿意在第一时间和父母说，因为我也想要有自己处理我这种情绪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会比较想要先冷静下来，然后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啊，比如说某天再聊起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又会再跟父母说起，那天我在学校遇到了这样的事儿，那么就也是希望父母不要就是当场就一定要让孩子说出这个事情，因为可能再次提起这个事情本身也是对他的一种打击，就是让这个事情慢慢冷下来，然后我们后续再合适的时机再提起这个事情。
1: 这可能就是陈老师说的留白，
3: 嗯，
1: 给你们一点点时间自己先消化一下。
3: 对，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父母就先退出，就说啊，好，那你等到你想跟我们说的时候再说，还是
3: 也可以就是说陪着孩子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或者我们一家人一起听一首歌呀，然后来放松一下我们的情绪，然后让这件事情先暂时摆下来，
1: 摆一摆，
3: 对，摆下来冷处理吧。
1: 但是父母可能会有时候会特别害怕啊，就觉得你那么伤心，看着你情绪那么差，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
3: 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面也是有一个度的，如果是一定是出了非常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时候大家也都会不约而同的马上找到父母，因为毕竟家才是一个比较给我们一些安全感的一个港湾，哪怕是承担着要被骂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也是会去说的。
1: 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是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起面对，孩子错了我们就一起去改，就要相信孩子他是有判断的。
3: 是的，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学会处理自己情绪，学会处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那小月同学，如果让你对我们的家长，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容易焦虑一点啊着急一点的爸爸妈妈说一些话，你会觉得你希望他们怎么样来做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
3: 其实跟刚刚陈老师说的也是有重复的部分，那么我也是希望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们会卷也会松。首先就是要卷习惯，因为好的习惯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然后二是要卷心态，那么遇到挫折不放弃，面对成功不骄傲，这样的比较好的心态呢，也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高度。三要卷人品，树人先树德，那么我认为良好的品德是比高分重要太多的东西。那松要松什么呢？我觉得要松结果，家长要看到我们的努力， 投入和成长，那么至于结果就顺其自然。第二呢，要松攀比，每次的成绩也不要去跟别人家的小孩比，多和我们自己比，和上一次的自己比，有没有好一点，有没有进步一点就够了。那第三呢，就是要松控制，学会放手，那么在安全的底线内呢，给我们自由的空间，让我们也学会为自己负责，然后成为一个独立有担当的人。然后也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们学会接纳不完美，因为每一个我们都是有优缺点的，那也没有人是完美的，适当降低一点期待，然后让我们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奔跑，然后不要背负着父母的这种期待负重前行。然后也有太多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呢成为太阳啊，成为月亮，但是他们都忘记太阳和月亮都只有一个，所以我认为成为星星甚至是一只萤火虫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都在用力发光。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也想和各位爸爸妈妈们说，中高考其实它不能决定我们的人生啊，它也只是一个平台，考得好的人呢平台就稍微高一点，但是只要你多用一点力呢，那他可以在下一个就可以跳到更高的平台，然后和他的同学在更高的平台相见。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们可以用最好的心态陪孩子们迎接未来的每一场考试和人生中的每一次挑战。
1: 我觉得我想为你说的这一段话鼓掌了，真的说的特别好。我因为我们每个孩子可以是太阳月亮，也可以是萤火虫，我们发光就好，我们自己接纳自己，我们的父母也接纳自己，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为别人提供一点光亮，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也来问陈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哈。有的家长就说，我特别害怕班级群老师艾特我，或者是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接到老师的电话，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着急特别紧张。那您觉得如果我们家长接到老师的电话呀反馈呀，是应该怎么样来做才能够避免放大焦虑，而是用更松弛的方法来配合着老师一起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呢？
0: 我觉得首先家长朋友们要明白，所有的老师联系您大多数都是为了正常的沟通孩子的成长情况，而且我们老师打电话或者是说在群里 at 家长的时候，我们只是想一起坐下来想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而不是要让家长难堪。当然其次收到消息的话一定是先冷静稳定住我们的情绪，刚才反复说的不要立刻就产生过度的联想，因为我也是父母，我自己也可能会想，家长在群里联系我或者家长给我打电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的家长一般可能会把问题想得过于的复杂或者是过于的严重，不立刻联想，更不联想到更坏的一个局面，也不要盲目的焦虑，更不要和别人进行盲目的攀比，分清楚哪些是习惯的小事儿，哪些是原则的大事儿。一般我们都是强调就事论事，绝不上升到小孩子的人格，更不能否定小孩子。李老师刚才所提到的类似的这种可能小孩子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小摩擦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也首先也是就事论事，把事情发生的起因经过结果完整的给父母进行一个陈述，然后请父母他得对事情首先了解清晰，然后再能评判我们事情的本身。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相处不常发生的这种小矛盾小摩擦，我觉得
1: 不要做这样的事。
0: 对对对，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但是不能说啊，你就是一个爱欺负的人，
0: 对
1: 你小心成为一个霸凌别人的人，这个 就不好了。
0: 这样说的话就可能就是上升到了对孩子的某些人格啊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否定，我们也不会这样说、
1: 就事论事。
0: 对，如果是小孩子可能真的是说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那也可能只是在气头上可能放了一些狠话，但是他并不是经常这样做的，或者说他也并不是主观想要去这样做的。
1: 明白。
0: 所以稳住情绪，不要过分的联想，不盲目的焦虑，不和别人盲目的攀比，我们一起坐下来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才是我们的初衷。多倾听，多配合，少情绪化，理性看待我们孩子的优点，坦然地接受孩子的不完美，家校的沟通也就会变得越来的越轻松，也会变得越来的越和谐。
1: 那陈老师，我也想请你给我们的家长一些比较接地气的 能够好操作的小建议，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

0: 及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我们的核心目标。第四点，多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分数看。第五点，把成长交给时间，不急于一时的得失。我们的家长少一点焦虑，孩子就多了一份底气，家庭少了一份内耗，我们的教育自然就会越来越松弛，越来越顺畅。要相信成长的力量，相信孩子有内在的向上的生命力。我们的家长也要做好孩子的充电站，而非施加压力监工，与孩子一起向上成长。
1: 说起来呢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啊，这些话，但是做起来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付出很多努力的。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可能跟我们所接受的以往的教育方式或者我们习惯的做法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呢，也是想从老师的角度、同学的角度来说一说松弛的家长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帮到我们的家长，当我们做起来以后，松弛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今后会越来越省心。好，感谢两位嘉宾，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2: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3: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我们在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明同一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梵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驻梵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巡线员，雨刚停你就往外跑，裤腿都湿了，干啥去了？
11: 我去村后头那条管线转转，遭受到大雨的冲刷，我们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滑坡塌方，咱们那段管道正好从山坡脚下过，我放心不下，得去看看。
10: 哎，你们巡线都看些啥呀？
11: 一般呢，咱们沿着管线主要看管道上方的地面有没有下陷裂缝，或者有没有土堆鼓起来，看管道标志桩、里程桩有没有被水冲倒、被泥埋了，再看跨河的地方，管道桥墩有没有被冲刷漏底，河边有没有违规挖沙挖泥的。
10: 要是真发现管道泄漏，或者看到有人在管道上方违规挖沙挖泥的，又怎么办呢？
11: 要是出现管道泄漏的情况，第一，绝对不要靠近，更不能点火、抽烟、打手机。第二，马上跑到上风向去，到了安全的地方立刻拨打电话400-8627-011，400-8627-012。如果是看到有人在管道附近违规动土的，也是拨打上面的举报电话。信息经核实后可领取50-1000元的现金奖励。
10: 管道安全无小事，群防群治靠大家。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2: 当然算啦。 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今日热点，请您收听信念的回响，在后半段发现新云南带您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一席话讲述百姓身边的创新理论。
2: 抗英文化还有习大嫂的这个红色名片，一直到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这个三重名片，让我们的群众富起来。
3: 领上有光，身上有汗，脚下有力。
4: 主编就相当于守护自己的家园。
1: 信念的回响。
5: 用故事传递思想，以实践印证理论。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佤族聚居地沧源。5年前，一封信从北京飞到了这里，写信的是十位老支书，回信的是习近平总书记。5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佤山，看看这里的新变化。
1: 1年前，我曾到这里采访报道。再次来到班洪村，这一年它的变化要从一个小柜台讲起。
6: 哇，现在这么多产品啊！我上一次也来了，但是上一次来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么多东西。
2: 今年刚研发出来的，原来我们的设计了好多款的蜂蜜加产品，比如我们的洗面奶、面膜，还有的蜂蜜牙膏，我们已经卖到了外省了。
1: 班洪村有养蜂的传统，2021年起，科技的投入让这里的蜂蜜从靠天吃饭到产量稳定提升，瓶装蜂蜜被摆上柜台。但随着沧源旅游火起来，新的增收烦恼随之而来。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肖建华：
2: 原来我们的产品是一大盒1公斤的，所以带走的时候不方便。
1: 有同样烦恼的不止班洪村，一个村对接市场，量少成本高。当地很快想到了办法，政企科村联动，由政府搭台统筹，龙头企业引领市场，科研院所提供技术背书，村级党组织发动生产，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一股绳。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冯毛
7: 协助完成了蜂产品研发规划，但是呢，要实现蜂蜜从蜂箱到最终走向市场，还需要专业机构从市场对接、品牌培育、产品的设计包装、销售渠道拓展等方面呢进行精准发力。
1: 这个想法很快吸引企业的关注，班洪乡与阿瓦公社等企业合作，把蜂蜜从单纯的食品延伸到了日用品。阿瓦公社沧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厂长刘长新：
8: 这是我们新开发的新产品，它就是蜂蜜里面加了果汁，又浓缩出来的水果蜜，在市场上销路还是挺好的。
1: 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肖建华：
2: 复购率就比较高了，去年的销量到现在应该是有90多万了。
5: 在佤山有一支特别的球队，佤山少年足球队。这支球队有6个班，174名在训学员，最小的6岁，最大的12岁。这不仅是一支追逐足球梦想的队伍，更是一个各民族少年在一块儿奔跑、团结奋进的大家庭。
1: 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体育教师李荣生：
9: 我们共获得了60多余项的名次和奖杯，其中呢，我们有26个冠军。足球呢，本来就是一个团队、一个集体的项目，所以说，无论是在场上、场下，或者说平时的学习生活当中，是我们必然要去坚持的原则。
5: 是汉族，
10: 我是佤族，
11: 我是傣族。
5: 通过平时的比赛和训练，我们都学到了什么呀？
11: 我学到了一些技术动作，比如左航右拨之类的，还有一些战术。
12: 在今年的比赛中，我认识一个老挝的朋友，
13: 做到了团结友爱还有友谊。
9: 不光是要让这一部分小孩去喜欢足球、踢上足球，还要让更多的孩子呢也去参与到我们这个足球上。
14: 我未来想去北体当一个体育生，
15: 我希望我能踢出大山，踢得更远。
16: 源于足球，不止足球，耶！
1: 我现在已经到了边境联防所，接下来我要跟随联防队员们一起去巡边。我们的目的地是166号界桩，走，出发。
10: 加油，走。
1: 哇，这路是真难走啊！你们每天走的路都是这样的吗？你们都是哪年的？哦，06才20岁。
17: 我00年的。哦，
1: 每天像这样的，巡逻有几次？有3次。把涂上去啊，描得更鲜艳一些。我能试试吗？
17: 可以。
1: 真的此刻很激动，因为平时写中国这两个字写的太多了，但是在界桩上亲手来描红，这还是第一次，还是特别的激动。
18: 虽然有了科技手段，但这条巡边路年轻人在走，老一辈在走，365天风雨无阻。沧源县蒙董镇永和刀董三岔河边境联防所军防员李鹏龙：
19: 我今年26岁了，我的家乡就是在这里。
18: 轮值巡防员陈赛宝：
20: 43了，就不到老马。
18: 离开巡防所，在国民新村，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1: 看我身后这面飘扬的五星红旗，在这个村子里面，这样的五星红旗特别多。我们来数一数，1家、2家、3家，哇，太多了，数不过来了。家家门口都悬挂着一面五星红旗，都飘着一样的红。
18: 沧源县蒙董镇永和社区国民新村党支部书记鲍爱宝告诉我们。
21: 旧了我们就放，我们是收编者，五星红旗飘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18: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一席话，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陈明军。
22: 发生在瓦山铁密产业的迭代之变，少年青春的成长之变，和守边戍边的初心不变，这三个励志又温暖的故事，让我们真切见证了西南边疆新旧交替的动人变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有班红蜂蜜产业链不断发展，推动群众增收致富。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有各族少年同场奔跑，守望相助。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才有一代代边民接力巡边护边。这正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具象化实践。新变化是边疆发展的生机活力，不变的是戍边卫国的赤诚初心。产业振兴富民，少年逐梦向阳，干群守边固疆，这一动一静一变一守，正是把习近平总书记三好嘱托转化为现实图景，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幸福之歌的真实答卷。
23: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25号20点到8月26号20点，曲靖市东南部、文山州东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和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临沧市北部和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5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9到27度；卤水小雨，22到34度；普洱中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中雨，18到25度。接下来我们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生活在云南，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我们继续关注。
1: 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工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2: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套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0: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我们来关注。
3: 从6月起，彩云每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4: 现在抢了一张每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3: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9.6%、24.5%、17.4%和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5: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3: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0: 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推出了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让花农稳定增收、安居乐业。今年呢，公司党支部获评了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6: 花田边，花农正在将新鲜采摘的蓝心花进行分拣打包，准备送往附近的花艺宝公司集货地。过去，花农卖花大多在线下，交易成本高，流通效率低，客源也不稳定。 针对这一痛点，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积极组织党员对入驻花农进行走访调研，梳理和汇总花农及花商诉求，采用移动互联网加花卉的模式，让花卉行业流通成本降低30%，损耗减少50%，鲜花新鲜度提高30%。入驻花农每户年均增收20000元。花农郑艳飞：
7: 根据他们的标准划分等级，5到10分钟就可以送到他们的集散地。一般的话，一天可以卖1000多把，像这几天过节的话，可以卖到2000把左右。增收的话，在10%-20%左右。
6: 目前平台累计入驻商户超过6000户，注册采购商会员超60万，累计鲜花交易量超26亿只，交易额近25亿元。针对花卉电商从业分散、流动性强的特点，党支部创新推出党员亮身份、诚信做示范机制，对入驻平台的党员卖家进行了专属标识，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党建优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更多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
8: 推行党员包片制度，党员下沉花田地头，手把手传授标准化种植，设立党员服务窗口，帮助花农完成线上开店、分级定价、物流对接，并将组织触角延伸至种业、种植、市场全链条。
0: 云南多地立足本地水域分布特点，紧盯野外水域管控、青少年安全教育两大核心环节，采取一系列的防溺水举措，切实把安全防线落实到基层一线。
9: 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面对群众亲水需求与野外水域安全风险并存的现状，开远市创新推行河长加警长加校长三方联动机制，加密全域警示标志，对一线巡护人员进行应急救护专项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劝离河道吸水人员5000多人次。开远市河库管理站副站长马雪波：
10: 值守、巡查、宣传、隐患整改四项工作，巡查时段延伸至周末节假日，补齐了休息日的经管盲区，安全消暑玩水，务必选择有资质、有救生人员、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水上乐园。
9: 昭通市小家县聚焦在校学生群体，在全县160所学校推进防溺水警示教育专项行动，将防溺水知识融入日常教学，覆盖学生近8万人次。玉屏街道中心小学暑期托管班老师刘李香：
11: 重点讲解野外水域的隐患，普及防溺水6步2会和自救互救知识，同时坚持每日安全提醒，定期向家长群里推送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片，确保孩子暑期安全。
9: 普洱市景东县消防救援局选择把防溺水实景课堂搬到泳池边，通过互动演示、实操体验的方式，向孩子们讲解落水自救与科学施救方法，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参训学生李木和：
12: 如果自己漏水了，先保持冷静，平躺在水上，保证自己的鼻子和嘴巴都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然后再开始呼救。
0: 日前，一场主题为“向阳而生，包泊同行”的瑞丽圆圆小屋夏令营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了，为来自缅甸和中国云南的孩子们开启了一段充满爱与希望的成长之旅。
13: 本次夏令营为期4天，由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局、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学会主办，依托瑞丽丰富的边境文化与红色资源。夏令营组织孩子们走进一寨两国、畹町桥等特色边境地标，沉浸式感受厚重绵长的边疆山水风韵与口岸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探访罕沙村非遗传承基地，近距离体验孔雀舞非遗技艺，感悟民族文化魅力，打卡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回望侨胞归国报国、浴血援疆的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情怀与感恩向善的美好品质。营员小刚：
14: 最近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缉毒犬基地的那天上午，我们通过了解阿正的成长过程，我也知道了 缉毒犬不是一开始就能成功做的，是通过严厉的训练和层层筛选才能进入真正的工作。
13: 活动还设置了团队拓展、兴趣培养、心理辅导等环节，旨在帮助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中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互动交流中建立自信，在探索体验中发现兴趣与潜能。营员小梁：
15: 在这短短四天的夏令营里，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不仅让我感受深刻，更让我学会了懂得体谅他人。我会更加努力学习，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3: 瑞丽圆圆小屋是面向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专属关怀救助平台。16年来，小屋从基础生活帮扶逐步拓展为及生活照料、学业辅导、技能培育、心理疏导、社会融入于一体的综合关爱服务阵地。小屋始终秉持小屋大爱、圆梦童心的初心使命，坚守陪伴、温暖、守护边疆少年健康成长，一批又一批孩子不断蜕变、阳光成长，持续擦亮我省防艾人文关怀、民族团结帮扶工作品牌。
9: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

0: 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十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聚焦中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中市聚焦。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2: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来了解周市方面的消息。临沧市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的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
0: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3: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0: 临湘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石榴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员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4: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0: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的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的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0: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2: 乌蒙山里的昭通市大关县，取建贵，济建难，曾是县乡的共庆痛点。这两年呢，当地由交通运输部门牵头，邮政管理部门协同，国企民企联手，把客运站闲置场地改建成了共配中心，用交快融合加商超赋能，支起了县乡村3级物流网。
6: 帮我做快递吧，一会儿5:30。
7: 大坪村黄连河驿站一开门，乡亲们就来取快递了。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村民王向阳：
6: 以前在县城取快递来回3个小时，一点都不方便，现在村头几分钟就好了，给在外面务工的家人寄点笋啊、腊肉之类的，很方便。
7: 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驿站负责人赵光喜：
8: 客车天天往我们村里面送快递，然后快递的话最多的一天可以寄出100多个。
7: 网怎么织起来，关键一步是把单打独斗变成同仓共配。大观引导中通、运达、极兔等快递企业合资成立黄联合驿站商贸公司，低价租用招交集团大观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站，建起1200平方米县级共配中心，再让农村客运班线顺路带货。招交集团大观分公司负责人王朝波：
9: 以前5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大概需要20-30人，而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1/3就够了。我们的客运低谷时期呢，驾驶员还可以顺带包裹，以增加驾驶员的收入。
7: 从企业自发到全线成网，背后是部门协同推着走。大观县交通运输局把客货邮融合列入民生实事，联合邮政管理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在场地、线路、备案上一路开绿灯。大观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云贤：
10: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5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目前黄联合驿站也覆盖我县107个村和社区，做到镇村网点全覆盖。
7: 网通了，买卖就活了。全县建成48小时配送圈，竹笋、茶叶年均多销300万件，外销3.9亿元。客运站年均增收200万元，快递企业年均增收420万元。从客车烧件到无人车跑乡镇，大观已跻身全省首批客货邮融合示范县，模式入选全国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 扫个二维码就能找人大代表办事儿了。在昭通市绥江县新滩镇半边红产业专业人大代表工作站，把代表履职服务的事项集成到了一张二维码上，群众呢随时随地扫码提诉求，代表第一时间接单办单。一张小小的二维码打破了代表履职的时空限制，也让果农的烦心事儿变成了马上办。
7: 新滩镇是绥江半边红李子主产区，眼下正值秋季管护关键期。连日来，绥江县人大代表、半边红李产业专业人大代表工作站驻站专家许兴武穿梭在果园，为果农们现场培训秋季管护技术。绥江县新滩镇连余村始祖果农王祥云：
11: 许老板经常都把我们带到这个地里面，经常都给我们捡，一年嘛要捡可能好几次嘛，秋捡、春捡、冬捡个嘛。这许老板比我们捡的好得多。我们也学了很多技术，现在发展我们的地址更有信心。
7: 这场田间课堂源于绥江县半边红李产业专业人大代表工作站今年4月开始推广的专家代表马上见代表履职二维码。前不久，有果农通过设在村委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家门口的代表履职二维码，咨询了关于半边红李秋季管护的注意事项。工作站后台实时接单后，派出县人大代表驻站专家许兴武开展果园管护技能培训。除了技术指导，工作站还将线上反映的问题分类汇总，挨家逐户上门走访果农。绥江县人大代表工作站副站长吴德超：
12: 通过这轮走访，发现了我们的果园老化问题，管理上缺劳力，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针对这几个问题呢，我们下一步将梳理了以后向相关的业务部门对接，拿出解决方案。
7: 工作站成立后，已收集到群众意见诉求30多条，开展全产业链调研8次，开展技能培训5次。绥江县新滩镇人大主席、工作站站长于志燕：
13: 我们将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推广专家代表马上见履职二维码，确保种植户、果农、群众等服务对象反映问题有渠道、有方式，助推群众持续征收，助力产业提档升级。
2: 大理州弥渡县紧扣小河塘水乡愁地发展定位，以泡温泉、品美食、赏花灯为主牌的主线，在攻坚的业态创新、品牌创造3大领域全面发力，奏响了文旅融合三重奏。
7: 近年来，弥渡县高秦村将闲置农房改造为精致民宿，将花灯文化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吸引了大批旅居者。弥渡高秦村旅居者葛玉倩：
14: 温泉水直接就接入到客栈里面，走几步我们就可以泡到这个温泉，而且这个环境非常的静雅，让人心情非常的惬意。
7: 目前小河塘水温泉小镇一期建设接近尾声，河院区交付验收，酒店装修，泡池区施工，会议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弥渡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石志功：
15: 我们将围绕弥渡丰富的温泉资源，打造文旅精品标杆。温泉小镇将集康养、亲子、研学、会展、文化体验为一体，进一步将泡温泉、品美食、赏花灯创成完整的文化体验链，让每一位来到弥渡的游客真正体验到弥渡式的幸福生活。
7: 此外，弥渡天生桥景区已落实帮扶资金200万元，同步推进弥渡元素短剧拍摄和民歌改编创作。小河塘水民俗文体文化园通过州级评审，白崖古城村项目入选省级遴选。从温泉小镇的康养之旅到天生桥的美景打卡，从高秦村的诗意栖居到白崖古城村的烟火气息，弥渡正以重点项目为点，精品线路为线，全域旅游为面，加快构建文旅新格局。弥渡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杨希树：
16: 持续根续历史文脉，持续促进融合发展，持续释放产业效能，围绕小河塘水 IP 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让小河塘水从一首歌变成一条链，同时也让每位游客都能在弥渡找到属于自己的乡愁记忆。
2: 8月23号即将前往北京参加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全新升级之后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进行首演。
17: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扎根云南多彩风情与秀美生态，以清澈童声合唱为核心，巧妙融合舞蹈、戏剧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是云南本土打造的精品少儿艺术剧目。该剧自2019年首演以来，经过不断升级，目前整体舞台呈现已脱胎换骨。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总导演聂云华：
18: 这次的合唱台完全跟1.0、2.0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天上也有冰屏，那我们天上、地上，左边还有竖屏，右边还有竖屏，整个视觉上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呈现。
17: 大型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合唱指挥刘诗贝：
19: 相信孩子们在进京以后一定是最佳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7: 山林童话94人的演出团队中包含有汉族、彝族、白族等11个民族的演员，通过前期的集训演出，团队已磨合到最佳状态，当晚的首演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观众王先生：
20: 感觉特别好看，特别的美，整个舞台效果我觉得就是不仅是歌舞，其实更多的是把我们这种云南，包括云南话，一些云南的民族全部融入进去了，感觉特别的好。
17: 时隔5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今年8月18号至9月23号在北京举行，共有48台剧目入围，数量创历届新高。其中话剧《澜沧水长》、少儿合唱舞台剧《山林童话》将代表云南登上全国舞台，多角度讲述云南民族团结、生态和美、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云南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与各族群众团结奋斗、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在云南的大山深处，有一种美食家又爱又怕的山珍美味剑手青，它曾是夏季限定，自带毒性，产量看天。如今呢，在文山州富宁县，一场从深山到工厂的制造革命正在打破季节之困，攻克技术难题，让这朵深山真味香飘全国。
7: 在富宁县李达镇，智能恒温菇房让剑手青的生长彻底摆脱了自然气候的制约。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3: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六杆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

0: 今天我们只装了一车。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发，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1: 建首青工厂化培育曾是世界级难题。阜宁县引进全国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与人工栽培技术的团队，从野生建首青中采集菌种，历经上千次母种提纯、菌棒配方与参数调试，成功筛选出性状稳定、安全无毒的优质菌株。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2: 这个黄牛杆菌，也就是俗称建首青，是我们公司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然后目前我们阜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1: 建首青工厂化基地的投产，让家门口务工成为现实，将这一产业真正发展成了带动一方百姓的共富菌。阜宁县木秧镇中寨行政村香草湾村小组村民刘玄梅：
3: 家头娃娃小，出不了远门，我们就辛苦了点做工，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也很满足了。
1: 目前，基地每天用工150余人，累计带动近400名群众稳定就业，辐射近400户农户，并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集体增富的三方共赢局面。
4: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2: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2: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的这首歌曲叫《我在腾冲等你》，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那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发现云南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送出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您持续关注。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喂，谁啊？
2: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1: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2: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3: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4: 您好，我们是。
5: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

0: 交流。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北京时间18: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3: 跳绳技术。
24: 准备。
21: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2: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日前，云南富宁港建设正在进入到年内建成的冲刺阶段，从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一条云南出海最近的黄金水道正加速变为现实。昨天，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首次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开行，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市场增添了一条高效的物流通道。今年的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同比增长40.15%，充电订单数同比增长34.22%，两项指标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根据云南气象消息显示，本周云南南部地区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明天到29号，云南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力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医疗保障法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了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进一步的加强了参保人权益保障。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在今天公布了医保病理云检索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统一唯一的专属身份证。美国财政部长在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于伊朗的经济独立的新的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了航空、数字产业以及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初的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了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发展特色之路。来关注。
2: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3: 拆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年年是觉得做生意。
2: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4: 我们农民嘛，那天不回来，靠着法子嘛，你们拆的嘛，我们那还是干起来是不得的了。
2: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泥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3: 要是这不拆掉，不该怎么怎么行，必得游客来。
2: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5: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不会被我们走死了。
2: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6: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60户人家。
2: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7: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0000。
2: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桂良：
8: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中。
2: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1: 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过了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来关注。
9: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10: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察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1: 大理州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和生活的创业之城。
11: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尊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12: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11: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蝶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13: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11: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惠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4: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11: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1: 作为昆明城市更新的核心承载区，乌家坝片区近年来配套建设持续落地，生态场景和消费业态以及人才服务在同步升级，正逐步成为兼具宜居属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活力的新地标。
11: 眼下，乌家坝中央公园已经成为昆明的新晋热门，
15: 基本上都走脚了，都好。
16: 建筑也很有特点，来这玩很开心的。
17: 我认为书和咖啡更。
11: 乌家坝片区建设发展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高旭娇。
17: 更配，那么它也跟云南的咖啡文化更配。所以说，我们将在10月1号的升级当中呢，将水下咖啡这一栋楼的内容再次做提升。那么将在它的楼上去做一个咖啡研究所。
11: 在公园内游览尽兴后，周边配套的人工景观休闲区还能为游客提供放松休息的全新体验。在错落有致的花境旁，大家不仅可以随手拍几张氛围感满满的照片，还可以点一杯现磨咖啡。在这片城市绿洲里，踏踏实实地享受一段慢下来的休闲时光。九儿茶学院主理人丁福建：
18: 我的初衷就是让城市里面长出一片绿洲来，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场地里面享受，不管是喝杯咖啡也好，或者吃个便餐也好，主要是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规划。
11: 围绕青年人才引流需求，乌家坝片区配套打造了 AM 青年社区，面向18至35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开放申请，不设户籍门槛，为来昆发展的青年人才提供高性价比的居住空间。乌家坝片区建设发展方招商运营经理孙文浩：
19: 楼上居住，楼下创业，一体化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在负一楼共享空间配备了5000多平的公共区。
20: 蒙山里的昭通市大关县取建贵济建难，这些都是山乡共性的一个痛点。这两年，当地由交通部门牵头，邮政管理部门协同，国企民企联手，把客运站闲置场地改成共配中心，用交配融合和商超赋能支起了县乡村三级物流网。我们去看一看。
21: 帮我做快递吧。
22: 好，不就事儿。
23: 大坪村黄连河驿站一开门，乡亲们就来取快递了。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村民王向阳：
22: 以前在县城取快递来回3个小时，一点都不方便，现在村头几分钟就好了，给在外面务工的家人寄点笋啊、腊肉之类的，很方便。
23: 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驿站负责人赵光喜：
24: 客车天天我们村里面送快递，然后快递的话最多的一天可以寄出100多个。
23: 网怎么支起来？关键一步是把单打独斗变成同仓共配。大关引导中通、运达、极兔等快递企业合资成立黄连河驿站商贸公司，低价租用昭娇集团大关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站，建起1200平方米县级共配中心，再让农村客运班线顺路带货。昭娇集团大关分公司负责人王朝波：
25: 以前5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大概需要20-30人，而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1/3就够了。我们的客运低谷时期呢，驾驶员还可以顺带包裹，以增加驾驶员的收入。
23: 从企业自发到全线成网，背后是部门协同推着走。大关县交通运输局把客货邮融合列入民生实事，联合邮政管理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在场地、线路、备案上一路开绿灯。大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云贤：
26: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5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目前黄连河驿站已覆盖我县107个村和社区，做到镇村网点全覆盖。
23: 网通了，买卖就活了。全县建成48小时配送圈，竹笋、茶叶年均多销300万件，外销3.9亿元。客运站年均增收200万元，快递企业年均增收420万元。从客车烧件到无人车跑乡镇，大关已跻身全省首批客货邮融合示范县，模式入选全国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20: 在云南的大山深处，有一种美食大家又爱又怕，这就是剑手青。它曾经是夏季限定，自带毒性，产量看天。如今在文山州富宁县，一场从深山到工厂的制造改革、制造革命正打破季节之困、攻坚技术难题，让这朵深山的珍味香飘全国。
23: 在富宁县李达镇，智能恒温菇房让剑手青的生长彻底摆脱了自然气候的制约。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26: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孤防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杆菌，也就是界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孤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界手青。
23: 目前基地日产鲜菇超6吨，每吨售价5万至7万元，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产品品质稳定，卖相出众，远销全国各大城市。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仓管员邱世耿：
0: 今天我们只装了一车，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发，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23: 界手青工厂化培育曾是世界级难题，富宁县引进全国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与人工栽培技术的

0: 团队，从野生箭手青中采集菌种，历经上千次母种提纯、菌棒配方与参数调试，成功筛选出性状稳定、安全无毒的优质菌株。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1: 这个黄牛杆菌也就是俗称箭手青，是我们公司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然后目前我们富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箭手青工厂化基地的投产让家门口务工成为现实，将这一产业真正发展成了带动一方百姓的共富菌。富宁县牧秧镇中寨行政村香草湾村小组村民刘玄梅：
2: 家头娃娃小，出不了名门，我们就辛苦了点做工，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也很满足了。
0: 目前基地每天用工150余人，累计带动近400名群众稳定就业，辐射近400户农户，并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集体增富的三方共赢局面。
3: 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5: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曲靖市的东南部、文山州的东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和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临沧市北部和东部，以及红河州的西部、北部、宝山市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大部、文山州西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的东北部、楚雄州南部、大理州南部、普洱市的中部、西双版纳州中部、临沧市中部、宝山市的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我们逐一来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中雨，气温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2度，芒自小雨21到25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景洪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7: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6: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7: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6: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8: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6: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9: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0: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6: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6: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6: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

0: 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 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

0: 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1: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杀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3: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5: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7: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8: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 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

0: 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7: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驻防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边江。8月27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我省驻防城乡建设工作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

0: 南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日前，云南富宁港建设正在进入到年内建成的冲刺阶段，从富宁港顺右江而下，经过百色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一条云南出海最近的黄金水道正加速变为现实。昨天，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首次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开行，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市场增添了一条高效的物流通道。今年的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同比增长40.15%，充电订单数同比增长34.22%，两项指标双双刷新了历史记录。根据云南气象消息显示，本周云南南部地区降雨天数多，累计雨量大。明天到29号，云南将会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东北部、南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反跨境腐败法草案今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制定反跨境腐败法，有力解决跨境腐败发现难、取证难、追赃难、定罪难等突出问题。医疗保障法案今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了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进一步的加强了参保人权益保障。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在今天公布了医保病理云检索编码规范，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统一唯一的专属身份证。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初的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了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发展特色之路。来关注。
2: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3: 这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营业是觉得做生意。
2: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4: 我们农民们那天不会嘞，靠着法子嘛，你们扯的嘛，我们那还是干起来是不得的啦。
2: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

0: 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尼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1: 要是这不撤掉，不该怎么找个些别的游客呢？
0: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2: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不会被我们走死了。
0: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3: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推倒了五六十户人家。
0: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4: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同时建起来了。2013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000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万。
0: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贵良：
5: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做民宿的、做餐饮的、开小卖部的、赶马车的、开观光车的，还有在那个文旅公司上班的，可以说90%几都参与到旅游行业里。
0: 如今的仙人洞村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连续6年保持国家级文明村称号。2025年，村集体全年增收达130万元。
6: 昨天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过了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来关注
7: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工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8: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铁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6: 大理州紧盯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求，稳步推进大理创业之城建设。如今，大理不仅是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更成为无数追梦人安放事业和生活的创业之城。
9: 在大理市银桥镇，曾经只有40多平米、4-5人的小直播间，如今已成长为年销售额突破1800万元的非遗直播基地。 孙波小院创业工坊运营李亚斌。
10: 总体的政策基本就是资金扶持、政策扶持、场地扶持、人员配比扶持，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细微的宣传扶持之类的都有。
9: 不仅是卖货，更是赋能。这个全链条直播平台如今已带动300多名一线生产人员就业，培养电商人才50多名，并为34户旅居创业者提供产品支持，让就地创业、在家就业成为现实。转身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下，首座摊位与咖啡香气交织。这里从废弃工厂跌变为全国文艺青年的打卡地，入住率高达100%。大理床单厂艺术创业街区负责人赵鹏飞。
11: 目前大概有90%以上啊，都是来自于全国其他城市。手工艺品它最重要的是设计，然后但是如果像批量化生产的话，做模具、打磨这部分，其实研发成本还是蛮高的啊。这部分人设计就帮我们对接了，就是很多的服务这个企业的这种贷款的一些补贴资金政策。
9: 如今大理床单厂已经累计扶持56个文化艺术品牌，吸引200余位旅居艺人，街区内直接带动稳定就业192人。连同周边辐射带动的50多家创业项目，合计稳定就业450人。从扎染、银器到木雕、甲马，传统技艺在这里找到市场，年轻匠人在这里安放梦想。创业之城服务先行。2026年1月，大理市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升级为大理会客厅，成立大理创业加速器。从免费的办公场地、营业执照注册，到解读政府惠企政策，打通销售渠道，全链条的供应链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大理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马瑞。
12: 我们政府有各个委办局有很多好的政策，那么我们是把这些政策评级给企业，那么同时为他们解读政府的政策，然后他们有哪些，比如说专利特性啊，或者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等，我们可以去帮他们进行申报。
9: 截至今年5月底，大理州共打造省级创业载体17家，建设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38家，累计发放贷免扶补及创业担保贷款28941万元，扶持创业1159人，带动就业3841人。从小而美的创业工坊遍地开花，到全省各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设立，大理正用心用情把旅居圣地的流量转化为创业之城的流量。
6: 作为昆明城市更新的核心承载区，乌加坝片区近年来配套建设持续落地，生态场景和消费业态以及人才服务在同步升级，正逐步成为兼具宜居属性和发展潜力的城市活力的新地标。
9: 眼下乌加坝中央公园已经成为昆明的新晋热门，
13: 基本上都走脚了，都好，
14: 建筑也很有特点，来这玩很开心的。
15: 我认为书和咖啡更。
9: 乌加坝片区建设发展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高旭娇
15: 更配，那么它也跟云南的咖啡文化更配，所以说我们将在10月1号的升级当中呢，将水下咖啡这一栋楼的内容再次做提升，那么将在它的楼上去做一个咖啡研究所。
9: 在公园内游览尽兴后，周边配套的人工景观休闲区还能为游客提供放松休息的全新体验。在错落有致的花境旁，大家不仅可以随手拍几张氛围感满满的照片，还可以点一杯现磨咖啡，在这片城市绿洲里踏踏实实地享受一段慢下来的休闲时光。九儿茶学院主理人丁福建。
16: 我的初衷就是让城市里面长出一片绿洲来，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场地里面享受，不管是喝杯咖啡也好，或者吃个便餐也好啊，主要是在这些方面有一些规划。
9: 围绕青年人才引流需求，乌加坝片区配套打造了 AM 青年社区，面向18至35岁本科及以上学历的群体开放申请，不设户籍门槛，为来昆发展的青年人才提供高性价比的居住空间。乌加坝片区建设发展方招商运营经理孙文浩。
17: 楼上居住楼下创业一体化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在负一楼共享空间配备了5000多平的公共区。
6: 乌蒙山里的昭通市大关县取建贵计建难，这些都是山乡共性的一个痛点。这两年当地由交通部门牵头，邮政管理部门协同， 国企民企联手，把客运站闲置场地改成共配中心，用交快融合和商超赋能支起了县乡村三级物流网。我们去看一看。
13: 帮我做快递吧。
18: 好，我就上。
19: 大坪村黄连河驿站一开门，乡亲们就来取快递了。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村民王向阳：
20: 以前在县城取快递来回3个小时，一点都不方便，现在村头几分钟就好了，给在外面务工的家人寄点笋啊、腊肉之类的，很方便。
19: 大关县月乐镇大坪村驿站负责人赵光喜：
21: 客车天天往我们村里面送快递，然后快递的话最多的一天可以寄出100多个。
19: 网怎么支起来？关键一步是把单打独斗变成同仓共配。大关引导中通、运达、极兔等快递企业合资成立黄连河驿站商贸公司，低价租用招交集团大关分公司客运站闲置场站，建起1200平方米县级共配中心，再让农村客运班线顺路带货。招交集团大关分公司负责人王朝波：
22: 以前5家快递公司各分各的，大概需要20-30人，而现在我们上了自动化分拣设备以后呢，在人工这一块只要以前的1/3就够了。我们的客运低谷时期呢，驾驶员还可以顺带包裹，以增加驾驶员的收入。
19: 从企业自发到全线成网，背后是部门协同推着走。大关县交通运输局把客货邮融合列入民生实事，联合邮政管理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在场地、线路、备案上一路开绿灯。大关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谭云贤：
23: 我们主打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盘活客运站闲置资产，把5家快递同仓共配，用商超利润反哺末端网点，做到进村取件零收费。目前黄连河驿站也覆盖我县107个村和社区，做到镇村网点全覆盖。
19: 网通了，买卖就活了。全县建成48小时配送圈，竹笋、茶叶年均多销300万件，外销3.9亿元。客运站年均增收200万元，快递企业年均增收420万元。从客车烧件到无人车跑乡镇，大关已跻身全省首批客货邮融合示范县，模式入选全国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6: 在云南的大山深处，有一种美食大家又爱又怕，这就是剑寿青。它曾经是夏季限定，自带毒性，产量看天。如今在文山州阜宁县，一场从深山到工厂的制造改革、制造革命正打破季节之困、攻坚技术难题，让这朵深山的真味香飘全国。
19: 在阜宁县李达镇，智能恒温菇房让剑寿青的生长彻底摆脱了自然气候的制约。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24: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杆菌，也就是剑寿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寿青。
19: 目前基地日产鲜菇超6吨，每吨售价5万至7万元，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产品品质稳定，卖相出众，远销全国各大城市。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管员邱世耿：
25: 今天我们只装了一车，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发，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19: 剑寿青工厂化培育曾是世界级难题。阜宁县引进全国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菌株与人工栽培技术的团队，从野生剑寿青中采集菌种，历经上千次母种提纯、菌棒配方与参数调试，成功筛选出性状稳定、安全无毒的优质菌株。云南宝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何少东：
24: 这个黄牛杆菌，也就是俗称剑寿青，是我们公司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3年的时候啊拿了国家专利授权，然后目前我们阜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杆菌在6吨左右，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19: 剑寿青工厂化基地的投产，让家门口务工成为现实，将这一产业真正发展成了带动一方百姓的共富菌。阜宁县牧央镇中寨行政村香草湾村小组村民刘玄梅：
1: 家头娃娃小，出不了远门，我们就辛苦了点做工。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我们也很满足了。
19: 目前基地每天用工150余人，累计带动近400名群众稳定就业，辐射近400户农户，并为村集体经济创收超100万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增效、农户增收、集体增富的三方共赢局面。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6: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曲靖市的东南部、文山州的东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南部和西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东部、临沧市北部和东部，以及红河州的西部、北部、宝山市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大部、文山州西部、昆明市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的东北部、楚雄州南部、大理州南部、普洱市的中部、西双版纳州中部、临沧市中部、宝山市的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我们逐一来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中雨，气温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5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锦宏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怕爱冷，临终遗言。他说，我给你们留下牛马，怕遇到灾害死掉，给你们留下金银，怕你们有一天会用光，只有给你们留下茶树，子孙后代才会吃不完用不完。这样伟大的预言最终真的应验了。我想这首先源于布朗人对自然的敬畏、尊重和爱护，源于淳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我们今天能品尝到美好到极致的普洱茶，除了在心里对怕爱冷深鞠一躬，还能说什么呢？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4: 好嘞，我走啦。
3: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4: 妈，发烧好难受。
3: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5: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3: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5: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5: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5: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用语言，有的人爱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有着花言巧语之嫌，只有行动不善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说语言和行动能够结合得恰恰好，我想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编号89757。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一切反应都与我们的心性相应。心性光明温和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世界和心性阴暗偏激的人见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只有开启光明的内在，才能使我们有愉悦的生活。接下来这首《灰姑娘》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歌坛最好的情歌之一，淡淡的青春气息，淡淡的幽怨，成就了这样一首蕴含着一个时代浓厚

0: 现在时间0:15。
1: 等不到你。
0: 接下来呢，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作品，名字呢叫《克卜勒》。可以说这首歌是让人非常的惊喜，编曲当中加入了

0: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听到多亮的多难，
1: 走多远可以走到天边，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而彪送出的是许巍的这首《自由自在》。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个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叠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

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耳边继续要为你送上的依旧是一首柯以敏的情歌《底线》。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耳边这首歌送给你，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那现在时间是1:15，继续来听到这首《跑远》，来自于杜德伟。

在电波声中继续来和你一起分享到一个健康小贴士。现在呢，正是处于一个温差比较大的季节，每天晚上呢，最好用热水来泡脚，按摩脚心和脚趾，促进血液的循环，可以减缓我们疲惫的状态。睡觉之前呢，少看手机和电脑，促进褪黑素的分泌，以便快速的进入睡眠。继续来听到彭佳慧所带来的那一夜，我喝了酒。

这样的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继续来送上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

0: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继续来送上毛不易的《三个人的晚餐》。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0: 那现在时间是1:44。继续来送上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简弘亦。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情，自己扛扛忍忍也就过去了，而听到身边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怕的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怕的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听到黄小琥的猜心。

其实这首歌更适合在白天来听，不太动感，带着一点小节奏，加上弦乐的伴奏，真的是刚刚好。声音在这样的曲风下很显游刃有余，特别动人。这首歌刻画了一个自己心爱的姑娘的样子。当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姑娘，你会真的很想和她回去歌里唱到的默片时代，不需要发什么声，就这样静静对视，时间仿佛凝固在你们眼里，映照出的对方的那一瞬，感觉很美。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郑中基《无赖》。

那现在时间是2:15。送上湖下，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分享阿桑所带来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动人的歌声演绎了成都，展示了成都的方方面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事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是你变了吗》。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一起来听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 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3: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1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1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15: 我回来了。
16: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1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16: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1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16: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1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16: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1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2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2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22: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2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24: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冷供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7月。

0: 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益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昆明中雨，17到25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1: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在发展中坚守生态底线，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0: 云南白药树脂云药入选工信部国家级 AI 典型案例。
1: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是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与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3: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3: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丽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5: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影像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3: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互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县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乡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滇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6: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3: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7: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 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善及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1: 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珍贵的生态家底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地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二类标准，一方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8: 豪哥，吃饭了，开饭
9: 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大部队来了，一会儿全会游过来的。
10: 游客
11: 特别有意思，可以近距离的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
10: 游客
12: 荷花也是开得非常的好，然后的话水质也非常的干净，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不虚此行。
3: 普者黑湖是云南重要的高原淡水湖，也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流域内覆盖了7个乡镇、200个自然村、近11万人，叠加文旅产业带来的海量客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13: 比如前期因为不重视和精准防控不到位，导致我们普者黑湖的水质有些月份是达到了4类水。
14: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3: 就是我们看不见普者黑湖里边的水草、泥虾和底泥，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3: 碧水一旦失色，影响的不仅是沿湖百姓吃了几十年的旅游饭，更是上下游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当地及时纠偏，在加大沿湖管网建设及面源污染管控的基础上，将日常监测和应急联动纳入了常态化管理，景区内的水质很快又恢复到了2类。文山州丘北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杨俊：
15: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回的，4、5年了吧，都保持在2类水。县政府在河道旁边设置了一个在线监测的设备，24小时监测的嘛。如果出现报警的话，我们首先会内部研判，然后根据指标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应的部门进行溯源排查，然后精准防控。
3: 今年8月试营业的白脸山怀旧街区位于普者黑景区的入口。虽是刚引入的新项目，但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却早已进行了提前布局。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13: 县有县政府在规划白脸山村农村污水治理的时候，一脸的一部分空间，我们现在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它可以容纳白脸山因为旅游业态开发涌入的2到3千人产生的一些废水的处理量。
3: 景区内村民自发坚守见矮不见高、临湖不见餐馆的共识，以主动退让商业利益及每家每户不让一滴污水进湖的自觉，守护着母亲湖。景区之外，各职能部门精准监管，主动作为，不冒进开发，不推诿治理，以扎实举措守护生态。昔日收入微薄的口袋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的富裕村，国家5A级景区和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管护区管护局工程师赵泽颖：
16: 现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持续提升的，鸟类的种数由142种增加至了222种，植物呢由465种增加至了823种，鱼类从18种增至了89种，形成水清、河美、鱼跃、鸟栖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17: 云广短评：
0: 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过度商业化的包装，而是原生态的山水风貌、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守绿方能生金，护水方可养银。职能部门精准监管，景区村民自觉守护，生态向好的红利最终将普者黑这幅绝美的山水画卷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惠及到了千家万户。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数智云药 AI 赋能重塑中药材全产业链生态应用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国中医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
3: 云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202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160.8万亩，产量达到208.5万吨。不过，中药材产业也一直面临着种植标准不统一、质量管控难度大、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云南白药积极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打造了雷公大模型驱动的数智云药平台。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0: 数智云药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视觉、近红外、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3: 平台聚焦中药材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探索形成 AI 大模型加全产业链场景加生态化服务应用模式。在种植端，运用遥感与智能传感开展品种规划、田间种植管护和病虫害提前预警。在加工环节，运用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检测等技术，实现药材自动化智能分级和质量检测，提升加工效率与品质控制能力。而在交易流通环节，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算法，打通供需匹配、市场行情分析、线上交易结算等全链路。目前，数智云药平台已在文山三七、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落地应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40亿元，辐射215.2万亩种植基地，带动超75万种植户增收，户均增收超1000元。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14: 微山红花产地呢，这个加工呢由原来的72小时缩至10到20分钟，而且它的虫卵杀灭率呢是100%。那平边沙仁呢，干燥的时间呢也从原来的60个小时压缩到30个小时。
3: 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0: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智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建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深化智能快检、可信溯源、合规加工，并稳步向药食同源、高原特色农业延伸。
1: 8月23号，第七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办。近500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企业代表等共同探讨微藻虾青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3: 论坛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平台整合归集分散在各大科研机构的藻类种质资源、实验数据、功效研究和生产实践数据，完成数据治理与标准化加工，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迈向数据驱动的数智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赵家江。
18: 依托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告别就是同质化的竞争。希望中国虾青素不仅是产能领先，更拥有顶级的科研底座与数据的话语权。
0: 8月24号至2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在普洱市会见了来滇考察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维苏·彭皮塔一行。出席老挝党政干部边境考察团培训班开班仪式并致辞，双方还就共同落实好中老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云南与老挝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8月25号，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培训班在昆明开班，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赵世堂做开班动员并授课，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赵世堂围绕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做专题辅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群体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进一步扛稳扛好指导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的职责。李宝俊代表省委对培训班开班表示祝贺。他表示， 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将以此为契机，积极学习借鉴兄弟省区市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心、用情、用力建好新就业群体之家，着力推动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今年上半年，昭通 GDP 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18.38亿元，增长4%。数字背后是工业、农业、文旅产业的三笔新账。这一笔笔账算的是同一件事，通过高质量发展，把更多价值留在乌蒙山深处。
3: 昭通是南方优质苹果基地，全市种植85万亩，今年产量预计140万吨。除了出售高品质鲜果，超高压冷榨生产线的投入使用，把卖相不好的维果加工成零添加果汁，销往美国、欧洲、东南亚。昭通广福瑞特饮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恒：
20: 最大程度提高农民的收益率，我们的生产成本低于国际行情的20%，把增值留在本地。
3: 除了苹果，按照精深加工发展全产业链的思路，昭通天麻、竹笋、花椒等产业共同发力。今年上半年，全市一产增加值57.61亿元，增长4%。今年上半年，昭通规上工业发电量399.08亿度，清洁电占86.68%。依托绿电，昭通通过系列招商和深加工合作，40万吨铝合金大扁锭项目已投产，铝附加值产品从几百元增加到上千元。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邓静：
21: 昭通的绿电资源丰富，用绿电生产的产品在出口的时候，碳关税可以有一定的减免，以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实现了产业的又一次提质增效。
3: 通过绿色铝、硅光氟、磷基新材料新三样挑大梁，上半年昭通二产增加值428.51亿元，增长4%。一至五月，硅上工业利润65.34亿元，增长36.7%，利润增速跑赢营收26个百分点。入夏以来，昭通推出多个旅居产品，39家景区一票游，凭演绎票根免大门票，用停留

0: 时长换消费增量。上半年避暑游客增加 7.98%， 民宿入住率达 76%， 住宿餐饮营业额增 25.8%， 三产增加值532.26亿元，增长 4.2%。 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长曹喜田：
1: 做大做强旅居昭通品牌，让来昭通旅居的客人有得玩，愿留下，从旅而居，由居而创。
0: 记者首季在昭通这份上半年经济发展数据的背后，我们看到不断在重写的经济发展增收逻辑。农业不只看亩产，更看加工转化；工业不只看电量，更看绿电流向；文旅不只看人流，更看过夜停留。把更多价值留在当地，经济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
2: 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号，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面对持续增长的进口水果通关需求，昆明海关探索实施中老铁路加西部陆海新通道铁铁联运、进口水果止运地检验检疫试点改革。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在莫憨铁路口岸对进口的泰国鲜椰子、老挝鲜香蕉不再开箱查验，而是快速检查箱体完好性，核对封实，确认无误后准予转关直达重庆。全程用时从原来的6至8天缩短到现在的4天，物流成本明显下降。目前通过这个模式，中老铁路已进口老挝香蕉超2020吨。
3: 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4: 8月25日，云南省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昆明市春城暖阳扶残助残党建联建共建活动在昆明举办。活动以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集中展示全省残疾预防工作成效。活动现场为一批基层康复阵地颁发共建证书，开展义诊筛查、无障碍体验、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普外医科主任张万福：
5: 在我们临床上常见的，因为慢性病的这种致残呢，比方说糖尿病足，我就因为糖尿病导致的一个我们足的一个血运的不好，坏疽可能要导致截肢。但是呢，如果说你早发现了糖尿病，早诊断了，早一点干预，基本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了。
4: 在大理州漾濞县，医护人员依托移动体检车走村串寨，开展常态化免费健康筛查，重点排查慢性病、常见病和潜在致残风险疾病，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受专业便捷的医疗体检服务。围绕残疾人精准康复需求，曲靖宣威市启动2026年度助听器评估适配公益项目，为全市300多名听障残疾人提供免费听力检测和个性化助听器适配服务，切实帮助听障群众改善听力状况，提升生活质量。专业服务机构人员赵红：
6: 我们的听力它是左边右边，然后它有不同的听损，每一个频率的损失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没有经过这种精准适配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听力再次损伤。
4: 在昭通市永善县，当地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为群众普及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等科学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理念。群众程更忠：
7: 我干了一下，我才认识到残疾预防是很有讲究、有科学办法的。回去以后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有意识地去多注意、多防范。
4: 近年来，云南深入推进残疾预防5大行动，重点人群残疾预防知识普及率保持在80%以上，不断强化出生缺陷防控、慢病致残管控和基层康复阵地建设。全省将持续开展系列宣教活动，普及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知识，推动构建多元协同、残健共融的社会环境。
2: 富滇银行通过打造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把传统产品和门票数据进行整合，以数字金融赋能景区运营，提质增效。
4: 正值暑假，昆明市西山景区

0: 迎来客流高峰。今年景区联合富滇银行打造了集分时预约、聚合检票、电子发票、实时清算于一体的智慧数字票务系统，有效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也解决了游客排队的烦恼。西山景区管理局党政办主任班国瑞：
1: 我们可以通过预约的这种方式，把游客分散到每一天内的各个时段进行预约购票，让游客的这个排队等候时间大大的缩短。
0: 有了这一系统，景区还可以通过对游客的年龄、性别、购买渠道、来源地、出行时段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推出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时间、不同业态的特色旅游产品，向不同的平台和渠道分发结算，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并实现门票、索道、商铺租赁等全域经营资金的实时归集与闭环监管。富滇银行数字金融中心团队经理段鹏：
2: 包括了它的一个资金流、信息流，还有个客流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科学化的一个整理还有管控，能够提高景区管理效率，然后控制它的一个经营风险。
0: 目前该模式已先后推广至丽江月龙雪山、红河建水古城、大理沙溪古镇等十多处知名文旅景区，实现以数字金融工具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低效用地认定办法（试行）》，办法明确了低效用地标准，办法自2026年8月13号起施行。
5: 8月24号，文评论道奇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活动在宝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小棋手以棋竞技，以棋会友。
4: 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玉溪红塔站比赛近日举行。
6: 马上要装修房子了，真的好喜欢开放式厨房啊，可为了通燃气，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
7: 相信屏幕前很多正在装修或者准备装修的朋友，可能也会遇到和这位业主同样的困惑。当然，我们也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管得严不准通气，也有人说可以偷偷的装，还有人说先装一个最便宜的门，等通了气之后再拆掉。开放式厨房真的不能通燃气吗？今天我们请到了燃气公司的权威专家，给大家最标准最官方的答案。
6: 专家您好，想向您请教一个关键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开放式厨房燃气公司都不给开通燃气呢？我真的特别喜欢开放式厨房。
8: 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大家听到的绝对不通其实是简化后的一种说法。燃气工程项目规范以及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等规范要求，设置燃烧器具的厨房必须与起居室，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厅，进行有效的隔断，主要是为了防止泄漏后的燃气以及含有一氧化碳的烟气扩散到整个居所，引发危险。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有效隔断的开放式厨房，燃气确实无法通过验收，但只要加装了有效的隔断，满足燃气相关的规范要求，依然可以正常通气。燃气安全的核心是防泄漏、防窒息、防爆燃、防中毒。封闭式厨房有独立的空间，燃气泄漏后可控。开放式厨房和客厅、卧室相连通，住房时含有的一氧化碳的烟气以及燃气一旦泄漏，会扩散到整个房间，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不是不让通气，是不达标不让通气，达标即可正常通气。
7: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开放式厨房并不等于说不能通燃气，而是不符合标准的不能通。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开放式厨房才符合燃气的开通标准呢？
9: 一，必须安装合格的燃气报警器加自动切断阀，这是最核心硬性条件。报警器需对接燃气管道切断装置，检测到燃气泄漏，能自动断气报警，从源头杜绝危险。报警器需符合国家规范要求，不能安装不达标的简易报警器。二，全屋通风条件必须达标，厨房必须保留有效通风窗、通风口，不能全封闭，不能封死阳台，保证空气流通，即便微量泄漏也能快速散出，不会聚集爆炸。
7: 在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装修干货口诀，有报警，能通风，这是最基本的通气前置条件。
8: 我再给大家明确一下最容易踩的三个坑。一， 拆除厨房承重墙、配重墙，改动燃气管道，设置仪表。二、厨房没有窗户，无任何通风渠道，成为暗厨房。三、厨房无任何燃气报警切断装置，裸装使用。
6: 可我还是比较喜欢开放式厨房，但是不满足您刚刚说的那些条件，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8: 比如像这种，它是安装这个玻璃门、隔断门、折叠门，都可以满足用户美观的要求，也满足燃气安全用气的要求。
6: 那我能像网友说的那样安个最便宜的门，通气之后再拆除吗？
8: 这种不允许，这种改变了用气的环境，那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保险公司也不赔偿，你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10: 其实我听咱们专家的解读，最稳妥的方案目前呢，就是安装一个像这样的漂亮的玻璃门，其实也就兼顾了装修的颜值和通气的安全。
8: 燃气安全不小事，装修切勿私自改动燃气管道阀门，装修前可提前咨询本地燃气公司，提前报备，提前规划，避免装修返工白白浪费。
7: 通过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大家可以明白，开放式厨房可以有，但一定要遵守安全规范，配齐安全设备，做好隔断和通风，才能够合规的开通燃气。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4: 好了，北京时间7点40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4: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医疗保障法草案昨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3次审议。草案三审稿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等内容，进一步加强参保人权益保障。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
1: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围绕美国方面24号公布的最新对伊朗制裁，伊朗方面称对美方类似举动早有预期，已制定好为期2年的应对方案。
4: 一项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受到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创历史新低。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4: 当地时间的24号，印度对外贸易总局宣布将小麦出口的政策从禁止改为自由，该国长达4年的小麦进出口的禁令被解除。那作为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印度从2022年5月开始禁止小麦出口，以控制国内价格并保护粮食安全。
3: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好的，下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
4: 昨天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在北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介绍，第五批场景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提升。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了显著阶段性的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的数量实现了双提升。了解一下。
2: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5: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2: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20: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 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再关注下一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1: 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统一、流通不畅等痛点，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了《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这一专属的身份证将实现病理数据的跨地域还有跨机构快速精准调取，推动病理检查进一步的数字化、标准化、通用化。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了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y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好了，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5名高级官员的线索。那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的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的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的奖励。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的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远远低于过去10天日均14艘的通行量，降至5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此前承担着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通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内塔尼亚胡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内塔尼亚胡有2个儿子，他在采访中没有透露哪一个会成为所谓的暗杀目标，也没有指明所谓暗杀企图的性质和时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即使内塔尼亚胡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大选中落败，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总局也会为内塔尼亚胡及其家庭成员提供至少5年的安全保护。
0: 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遭遇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经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25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却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了妥善安置。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18到25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5度，丽江阵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9到27度，泸水小雨，22到34度，普洱中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锦宏小雨，24到31度，玉溪小雨，19到24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